0: 中国小将孙欣然单打和双打全部晋级四强。 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 16进8， 丁俊晖4比1战胜乔奥康纳晋级八强。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女篮以61比90不敌法国女篮， 止步八强。 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曼联4比0战胜沙巴巴库， 拜仁5比0战胜博德闪耀。 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 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早中和临沂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夜间的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5度左右， 其他地区在17度左右。 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 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 济南市15到27度， 青岛18到27度， 淄博12到26度， 德州13到25度， 潍坊14到25度， 济宁16到27度， 临沂15到26度， 菏泽16到25度， 聊城15到27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在我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继续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去到的近郊旅游目的地。如果你还没有想好本周末去哪，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节目当中来寻找好吃好喝好玩的地方，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0: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依然是阳光明媚，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九月，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天气逐渐凉爽起来，而我们也迎来了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秋季的开海鱼季，丰收之季。山东荣成迎来了鲍鱼的丰收季，爱吃鲍鱼的朋友们，我们这个周末就可以直接驱车前往荣成，当日捕捞，冷链直发，一批批鲜活的鲍鱼从这里快速销往全国。所以要吃鲍鱼还是得来荣成，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吃的这个食物，也有自己认为好吃的啊。你比如说很多人说吃海鲜可能有自己心中的城市，我心中认为不代表任何背书哈，只是我心中认为，我觉得山东最好吃的海鲜就是在荣成。这么一说都快将近20年了啊，那一口到现在还忘不了，特别怀念哦。这么一说应该是15年前2011年的时候，还是2010年去荣成，第一次来到这个小城，当时还是坐飞机，从济南坐飞机到威海，非常有生以来坐过的最最小的小飞机，非常狭窄，只有一排座位。然后那个时候从济南到威海还只能坐绿皮火车啊，坐了飞机去的，1个小时到了之后就直接开车前往荣成。当时就觉得荣成的海鲜好鲜甜啊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我跟别人提起来的时候，大家也都会比较认同我的这种口感和想法。所以你可以去山东的不同的城市，我们海岸线那么长，真的每个城市的海鲜口感都不一样。而咱们有句话说的是，来都来了，你来了之后你能吃海鲜吗？秋日的鲜活密码藏在我们山东的各地，除了海边，还有我们的果园里面，烟台的苹果，莱阳的梨，还有各种各样的葡萄都扎堆上市了，包括无花果。在烟台，无花果、玫瑰香葡萄、秋月梨扎堆上市，本地的鲜果带着刚摘的清甜，想要去买到最新鲜的，你就直接去早市啊，连鲜菜都不带多余包装，一筐筐的全都摆得满满当当的，都是现摘的。水果市场逛一圈，直接就把烟台人的秋日时令菜单给摸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来烟台一定要赶一趟早市，6到7点抵达，商品是最全最新鲜的。忍不住了，我的口水直流啊，这个周末我们就直接出发吧。
1: BB Joe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这是一首来自莫艳玲《你的背包》。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我当时就想到了，比如说你把你的心借给了某个人，你的心跟他走了，为什么不还？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去把它要回来啊。很多时候啊，我就突然理解了，就小的时候很多时候老师和家长经常会跟我们说，为什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以前的时候总会觉得，你怎么不能共情我呢？为什么都是我的错？其实从另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角度去思考问题，你要当那个主宰者，你要当那个主导的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选择，等着别人来去指定你要做什么啊。很多时候你的人生啊，你要学会自己去掌控自己，自己做一些人生的选择，而不是等待去被动的。所以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应该是我们当下要努力去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常说 中年人的无力感，大概就是对于失去生活的一种掌控吧。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啊，被迫妥协。但你会发现现在零零后啊，他们不一样，他们更加的开放，更加的多元。与其说他们整顿职场，不如说他们更加的活出自我，愿意去说不，也愿意去说不，知道说了不之后后面承担的后果。有的时候人生可能真的是需要活得洒脱一点。秋意渐浓，该出去玩的时候不要犹豫，好不好？在这个美好的初秋时节，建议大家呢多出去走一走。浩克山东正式推出了聊斋幻境文化 IP 系列短视频，以聊斋新生志作为首发板块，带大众共赴齐鲁聊斋奇境。在举国古城，也就是今天的日照莒县，有一个爱笑的女孩叫英宁。这次浩克山东把英宁唱成了超然 rap。 世人说英宁痴笑无礼数，谁言天真是错误，浩克山东不掩天性，笑与不笑都是你的骄傲，来齐鲁做你自己。更多聊斋篇章陆续解锁当中，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很有意思哈。尤其是哎，我觉得今年很有意思，和这种奇幻有关的、神话有关的，你比如说八仙电影的火爆啊，《聊斋幻境》没准将来又会是一个现象级的 IP 啊，《聊斋》诞生于哪里？诞生于淄博呀，对不对？这个周末去哪玩？我们就可以来到淄博嘛，是不是？啊，既可以吃吃烧烤啊，又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时我们还可以去爬爬山。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同时呢，很多朋友们在这个秋天，你要学会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气血，像小猫一样去生活。猫一天啊，这个睡觉是很厉害的，至少睡12个小时。那我们睡眠质量很高啊，那我们人可能做不到，但是呢，我们要早睡，把你夏天熬夜的那个习惯，进入秋天之后逐渐的赶过来。夜间是滋养肝血、修复身体的关键时段，最好是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这段时间我们属于深睡眠，这个时候全身气血归聚肝胆经，建议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避免熬夜损耗气血。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4: 体育一零二一。
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女足 U20 女足 0比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过后，中国 U20 女足一胜一平积四分，暂列小组第二位。2026美网青少年女子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单打和双打全部晋级四强。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6进8，丁俊晖4比1战胜乔奥康纳晋级八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篮以61比90不敌法国女篮，止步八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曼联4比0战胜沙巴巴库，拜仁5比0战胜博德闪耀。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也是一首让人非常有冲动的民谣之歌。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音乐节，就是每当听了这些歌曲之后，真的就是一脚开到了318的这种冲动啊，向往着诗和远方，因为很多的自由的灵魂就藏在这些美丽的旋律当中。 我们要出发，要走，要去看这个世界。2026山东卫视中秋晚会主会场确定了，来到潍坊，将在诸城超然台完成现场录制。诸城是古密州州治所在地，苏轼曾经在这里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传唱了千年。而这座小城不只有宋代的明月，中国龙城， 世界上最大的鸭嘴龙化石，亚洲最大暴龙化石，世界最大恐龙足迹群，世界恐龙化石库，这些足够震撼一整年。超然台是苏轼修葺的苏哲命名的，在这里啊，可以沉浸式的和苏东坡先生对话。诸城的名人馆里面还有张择端、刘墉、赵明诚、王尽美，从《清明上河图》到《中共一大》，70多位名人展现了诸城的人文风采。 那来到诸城呢，你还必须要打卡诸城的烧肉啊。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这个专门卖诸城烧肉的，哎呀，一直很馋，每次路过的时候就感觉到底什么味道呢？啊，它的名字就是诸城烧鸡王。哎，据说它是用小米红糖来熏制的，猪脸、烧鸡、鸡架子越嚼越香，配一口辣丝，一杯桃木绿茶，这座小城的味道全在桌上。 这个秋天不妨来诸城一趟，恐龙、明月、宋韵、烟火都在等你。而且呢，本身中秋节就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很多山东各地的游子、学子也会在中秋佳节回到我们美丽的故乡。我们也趁着在这个中秋节期间，也可以和家人小聚之余，我们近郊去旅旅游啊，感受一下烟火气。所以 不管是这个周末还是接下来的假期，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去哪儿，我觉得诸城啊，今天也因为刚刚的这个介绍，让我对它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觉得美食啊，是我们旅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看，我们每一次出去玩，大家都会说，就是这个美食你不放在第一个地方，一定是会放在第二个地方，民以食为天啊，东西好不好吃。而有的时候，这个美食要比这个景更重要。哎，你比如说潮汕 牛肉丸潮汕火锅，很多人去那儿，常常它的美食盖过了它的风景。所以如果有美食所在的地方，又有历史文化古迹，那我想它的旅程一定是加分的。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 Akon Troublemaker， 也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了哈，好久没有听到 Akon 的歌曲了。对80后来说，和90后 Akon 还是非常有这个时代色彩的啊。这个现在我们中国的很多说唱歌手也非常优秀啊，让很多的这个90后00后啊开始喜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所以要听歌，它既可以陶冶情操，也让我们去能够哎，好像时间停滞在了某个时间段，你忘记了当年自己的模样，但是音乐帮你记住了，这是音乐的魅力。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周末，这个初秋时节，有没有想好去哪玩呢？秋天到来的时候呢，建议气血不足的人跟小猫学习一下，比如说你经常熬夜焦虑过度操劳，

前入睡，避免熬夜损耗气血。然后就是啊，猫特别喜欢晒太阳，尤其是秋天，猫喜欢找有阳光的地方打盹。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晒太阳有助于促进气血运行，排出体内寒湿，建议大家每天抽出15到30分钟晒晒后背和四肢。然后猫特别喜欢独处，你看你想跟它玩不一定，它来找你可以，你自己独处你就减少了和人接触，你所有的内耗不快乐都是因为和别人接触而来的。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爱内耗的人，少和人打交道，少和人说话，猫常常静静地待着，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取悦自己身上，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精神内耗。不妨向猫学习，少一些不必要的思虑，多专注自身感受，减少负面情绪的累积。伸懒腰畅通气血，猫喜欢伸懒腰，中医认为适度拉伸能够舒展筋骨，调节呼吸，让气血运行更通畅。如果我们上班族一天到晚特别容易久坐，那不妨像猫一样伸伸懒腰，尤其是早上起来，如果你的时间充足，伸个懒腰再起床，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早上的起床的方式哈。但是因为这个早间节目，我的早上起床都是腾一下我就醒了，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健康的，所以大家以后呢可以尝试着早上起来闹钟提前10分钟啊，醒了之后呢在床上伸个懒腰都是非常好的习惯。

0: 也做得到。
1: 回家的路很长，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03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过后，中国 U20 女足一胜一平积四分，再列小组第二位。2026美网青少年女子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单打和双打全部晋级四强。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6-8，丁俊晖4-1战胜乔奥康纳晋级八强。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篮以61-90不敌法国女篮，止步八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曼联4-0战胜沙巴巴库，拜仁5-0战胜博德闪耀。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早中和临沂天气多云渐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渐晴。夜间的最低温度，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5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8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6度左右。济南市15-27度，青岛18-27度，淄博12-26度，德州13-25度，潍坊14-25度，济宁16-27度，临沂15-26度，菏泽16-25度，聊城15-27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孙小红突然也明白了，龙啸云恨李寻欢，因为他怀疑，他嫉妒，他始终怀疑李寻欢会将所有的一切都收回去。他嫉妒李寻欢那种伟大的人格和情感，因为他自己永远做不到。怀疑和嫉妒就是龙啸云的枷锁，这种枷锁也许世上大多数人都有一副。那么阿飞的枷锁是什么呢？孙老先生目光遥视着天际的星光，叹息着说道：阿飞的枷锁嘛，就和龙啸云的完全不同了。阿飞的枷锁是爱。怎么，爱也有枷锁？当然是啊，而且比别的枷锁都重得多。但他真的那么爱林仙儿？他爱他是不是只因为他看不透林仙儿？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因为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孙小红叹了口气，凝视着李寻欢。他是你的朋友，你好歹也得想个法子救救他，将他那副枷锁解脱。李寻欢慢慢地回过头，屋子里的灯光已暗了，小屋孤零零的立在西风和黑暗中，看来就像是阿飞的人一样，那么倔强，有那样的寂寞。李寻欢弯下了腰，不停地咳嗽了起来，因为他知道无论谁都没有法子将阿飞的枷锁解脱，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没法子救得了他。灯火已熄，现在屋子里燃烧着是另一种火，一条修长浑圆的腿自床沿垂下，在朦胧中看来更白得耀眼，腿卷曲着，人颤抖，阿飞紧张的就像是一根弓箭，箭在弦上，在寻找着箭舵。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极度疲劳后他的紧张是最令人难受的。林仙儿当然是有经验的人，他闪避着，拒绝着，喘息着，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嘛。阿飞的回答不是语言，是动作，他当然已不想再等。林仙儿咬着嘴唇，望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你为什么一直没有问我？
1: 问什么？
0: 问我是不是已经和上官金鸿……阿飞的动作突然停止，就像是被人踢了一脚。
1: 林仙儿盯着他，
0: 你一直没有问，难道你不在乎？
1: 阿飞不停地流汗，汗使人软弱，林仙儿也感觉到他的软弱。
0: 我知道你一定在乎的，因为你爱我。
1: 他的声音凄凉，眼睛里却带着一种残酷的笑意，就像是一只猫在看着爪子下的老鼠，就像是上官金鸿在看着他的时候。阿飞嘶声地问道：你有没有
0: 爱？
1: 一只老鼠如果落入了猫的手里，你不必问也该知道它的结果吧。阿飞突然倒了下去，已愤怒的不能再有任何动作。林仙儿轻抚着他的脸，仿佛已有泪将流下。
0: 我知道你会生气的，可是我不能不说，因为我本想将这身子清清白白的交给你，只可惜……
1: 他趴在阿飞的胸膛上流着泪，
0: 我现在真后悔，为什么要让你等那么久？虽然为了你，可是我……
1: 阿飞突然大声地叫了起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所以我一定要还你的清白。
0: 这是永远没法子还的。
1: 有，我有法子。他紧握着双手，咬着牙说道，只要杀了上官金鸿，杀了玷污你的人，你就还是清白的。
0: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听到窗外有人在冷笑。
1: 一个人冷笑地说道，
0: 这么样说来，你要杀的人呢，那就太多了。另一个人冷笑道：这条母狗身上根本就从来也没有清白的时候。只要是跟他见过面的男人，除了你之外，啊，谁都跟他睡过觉。
1: 第三个人笑道：你若要将跟他睡过觉的男人呢，全都杀死，就算每天杀80个，杀到你胡子都白了的时候啊，也杀不完的。
0: 这屋子一共有3个窗户，每个窗户外都有个人。三个人说话的声音虽不同，却有一种很奇特的相同之处，尖锐造作，无论谁听了都想吐。
1: 阿飞跃起，掀起被盖住了林仙儿赤裸的身子，踢出枕头，击灭了桌子上的灯，厉声地问道：什么人？
0: 他本想冲出去，但身子跃起后又缩了回来，紧守在林仙儿的身旁。窗外的三个人都在大笑：
2: 哈哈哈哈哈！哎，你难道还怕这母狗的身子被我们看到？它早已经被人看惯了，没有男人看它呀，它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0: 砰的一声，窗户突然同时被撞开，3道强烈的光柱从窗外照了进来，集中在林仙儿的身上。
1: 是孔明灯的灯光，只能看得到的是灯光，却看不到灯在哪里，也看不到人在哪里。
0: 耀眼的灯光亮得人眼睛都张不开。林仙儿用手挡住了眼睛，棉被从他身上慢慢地往下滑，渐渐地露出了他的腿。他并没有将这被拉住的意思，他的确不怕被人看。
1: 阿飞咬着牙将衣服睡了过去，厉声地说道：穿起来。
3: 林仙儿眼不流动，突然笑了：为什么呢？你难道认为我见不得人吗？
0: 他又以几乎完全赤裸又在媚笑，他又同时用出了他的2种武器。阿飞抄起了凳子砸碎，握着2只凳腿厉声说道：谁敢进来，我就要他死。
1: 外面的三个人又笑了，这笑声是从门外传进来的。
2: 我说他居然还想要人的命，就凭他现在这样子，谁的命他都休想要得了。他呀，至少还能要一个人的命，那就是他妈的要他自己的命。
0: 又是砰的一声，一声大震，厚木板做成的门突然被打得粉碎，木屑纷飞，三个人慢慢地走了进来。
1: 三个黄衣人，三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竹笠，紧紧压在眉毛上，掩起了面目。这正是金钱帮属下独特的标志。第一个人手里缠着根金链，链子两端悬着2个刮大的铜锤。第二个和第三个人用的是刀和剑，鬼头刀和三门剑，三个人的兵器都已在手上，仿佛生怕错过了任何一个杀人的机会。
0: 阿飞突然镇定了下来，正如一条饥饿而愤怒的狼突然闻到了血腥气时反而会镇定下来一样。他的反应虽然已慢，体力虽已衰退，可是他的本能还没有丧失，他已闻到了血腥味。
2: 林仙儿却还在笑，笑得更媚呀，原来是风雨双流星向松向舵主到了，失敬失敬啊。
0: 向松手里的流星锤不停地轻轻地摇摆着，他的人却稳如泰山。
2: 向舵主这次来是奉了上官金鸿之命来杀我的吗？
1: 你猜对了。
2: 哎，想不到上官金鸿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
1: 用不着的人就得死。
2: 你猜错了，他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想杀我的。
1: 哦，
2: 他要杀我呀，
3: 只不过为了怕我再去找别的男人丢他的面子。
0: 向松冷冷地说道，
2: 上官帮主的命令从来用不着解释，只执行。
0: 林仙儿瞄了阿飞一眼，
3: 你们敢闯到这里来杀我，想必是认为他已不能保护我。
2: 他他不妨试试。
0: 持刀的人突然冷笑地说，
4: 他已不必试了。
3: 哦，
4: 你敢在他面前说他们那种话，自然也知道他已不能保护你了。既然大家都知道，又何必试呢？
3: 不错，他的确呀，已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我也在替他难受，只不过……
0: 他慢慢地站起来，赤裸裸地站在灯光下，慢慢地接着说道，
3: 你认为我自己是不是还能保护自己呢？
0: 他胸膛骄傲地挺立，腿笔直，林仙儿的皮肤在灯光下看来就像是奶油色的缎子，这身材的确值得他骄傲。阿飞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冷汗如豆，一滴滴地滴落。
3: 林仙儿的手在自己的身上轻抚着，柔声地说道，你们杀了我不会觉得可惜吗？
0: 向松也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有些女人呢，拿自己的身子来讨账，付脂粉的账，绸缎的账，无论对谁都从不小气啊。但你却不同啊。
3: 我当然不同，
2: 你比他们更大方，你用你自己的身子付小费，甚至连替你开门的店小二，只要你高兴，你都会让他满意。
3: 林仙儿媚笑地说道，你是不是也想向我要小费呀？
0: 他慢慢地走了过去，
3: 你来拿吧，我付的小费任何人都不会嫌多的。
0: 向松目力，林仙儿走到他面前，想去勾他的脖子，向松突然出手锤击胸膛，林仙儿凌空一个翻身落在床上愣住了。
2: 向松头上的竹笠已被打落，露出了他的脸，
0: 一张苍白的脸，满是皱纹，没有胡子，一根胡子都没有。林仙儿突然大笑了起来，
3: 哎，难道上官金红要你们来杀我，原来你们是阴阳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0: 向松冷冷地盯着他，面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过了很久，他目光转向了阿飞，一字字说道，
4: 你最好出去。
0: 阿飞看了他一眼，出去？
2: 难道你还想保护这条母狗？
0: 阿飞的手渐渐垂落，向松说道，
2: 所以啊，你最好出去。我杀他的时候，你最好啊不要在旁边瞧着。
4: 为什么？
2: 因为你如果在旁边看着，一定会吐。
0: 阿飞沉默了，低下了头。林仙儿的笑声已停止，到了这时他已笑不出来了。就在这时，阿飞已出手，阿飞的本能还没有消失，他选择的确实是最好的机会，
2: 只可惜他反应已慢，体力已衰。
0: 金光一闪，流星锤飞出，木屑纷飞，阿飞手里的凳腿儿已被击得粉碎。
4: 向松冷笑地说道，
2: 我奉命来杀他，不是杀你，我从他妈不愿意多事儿，所以你还活着。
0: 阿飞紧握着两截已被打断了的木脚，就像一个快被淹死的人紧紧地握着他最后一线希望。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他本是杀人的人，他杀人，别人杀他，但现在他已不能杀人，别人已不屑杀他。这表示他在别人的眼中已全无价值，他是死是活，别人也不放在心上。
2: 一个人要爬起来很难，要拽下去却很容易。
0: 阿飞突然想起他去救李寻欢的时候，和金无命决斗的时候， 那时他在别人的眼中还是不可轻视的，但现在呢？那只不过是几天前的事，但现在想起来却遥远的几乎无法记忆。向松的声音似乎也已遥远，你呀，要留在这里也无妨，我就让你看一看真正杀人是什么样子的。突然呢，一个人缓缓地说道，凭你也懂得杀人吗？你只怕还不配。缓慢的语声既无高低也没有情感，向松最熟悉这种声音的，只有金无命说话才会有这种声音。金无命，向松吃惊地回首，果然瞧见了金无命。金无命的衣衫已破旧，神情看来也很憔悴，但他那双眼睛，死灰色的眼睛，还是冷得像冰，足以令任何人的血凝结。向松避开了他的眼睛，看到了他的手，他的右手还是用布缠着，手的颜色已变成了死灰色，就像是刚从棺材里伸出来的。这本是一双杀人的手，但现在却只能令人作呕。向松笑了，淡淡地说道，在下虽不懂杀人呢，却还能杀。金先生虽然懂得杀人，只可惜杀人并不是用嘴的，是要用手。金无命的瞳孔又在收缩，盯着他，一字字说道，你看不到我的手？
5: 手也有很多种啊，我看到的并不是杀人的手。
0: 你认为我右手不能杀人？
5: 人也有很多种啊，有些人容易杀，有些人呢，就不容易杀。
0: 你是哪一种啊？ 向松突然沉下了脸，冷冷说道，
5: 你杀不死的那一种。
0: 他目光充满了仇视，像是在激金无命出手，他要找个杀金无命的理由。
5: 金无命突然笑了，
0: 他也和上官金鸿一样，笑的时候远比不笑时更残酷更可怕。向松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6: 原来你恨我。
0: 向松咬着牙冷笑地说道，不恨你的人只怕还很少。
6: 你想杀我？
0: 想杀你的人也不止我一个，
6: 但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呢？
0: 要杀人就得等机会，这道理你本该比谁都明白。
6: 那么你认为机会已来了？
0: 不错。
6: 哎，只可惜呀，我有个秘密你还不知道。
0: 什么秘密？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咽喉，缓缓说道，
6: 我右手也能杀人的，而且比左手更快。
0: 这个快字一出口，这个剑已刺入了向松的咽喉，谁也没有看见这把剑是从哪里拔出来的，更没有瞧见剑是怎么刺入向松咽喉的。
1: 大家只瞧见寒光一闪，鲜血噗喷了出来，只听到的声音，向松的呼吸就已停止，连眼珠子都几乎要鼓了出来。
0: 鬼头刀和三门剑，他们的眼珠子也像是要鼓了出来。两个人一步步向后退，退到了门口。
1: 金无命根本没有回头，冷冷地说道，
6: 你们既听到了我的秘密，还想走？
0: 寒光又一闪，鲜血飞溅，在灯光下看来，这鲜血就像一连串的玛瑙链珠，红的那么鲜艳，红的那么可爱。 良药苦口，毒药却往往是甜的。世界上的事就这么奇怪，最可怕最丑陋的东西，在某一刹那间看来，往往比什么都美丽，比什么都可爱。所以杀人的剑总是分外的明亮，刚流出的血总是分外的鲜艳。所以有人说，美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感觉，只有真实才是永恒的。其实绝不会有美。杀人的利剑也和菜刀一样，同样是铁的，问题只在你看得够不够深远，够不够透彻。可是也有人说，我只要能把握住那一刹那间的美就已足够，永恒的事且留于永恒，我根本不会理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 他孙女儿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两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他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在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 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2: 本源方法
1: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

0: 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五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 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两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她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

0: 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1: 本源方法
0: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1: 本源方法
0: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

0: 人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香，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儿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 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 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

0: 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2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2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2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2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3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1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3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捂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2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 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1: 本源方法
0: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 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1: 本源方法，
0: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1: 本源方法
0: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就在那一刹那间，向松还是祥明武林的风雨双流星，还是金钱帮第八分舵的舵主，但现在他已只不过是个死人，和别的死人没什么两样。金无命低着头望着他的尸身，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奇特，就像是第一次见到死人一样。这是不是因为他一直到现在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这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意兴萧索时才能体会到死的感觉呢？林仙儿终于长长吐了口气，这口气他已憋了很久，到现在总算吐出来了。他看着金无命，似笑非笑，如诉如慕，轻轻地说道：
11: 想不到你会来救我。
7: 金无命没有抬头，冷冷地说道：
12: 你以为我是来救你的？
7: 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
11: 也许啊，我知道你的意思。
7: 金无命忽然抬起头盯着他：
12: 你知道什么？
11: 你来救我只因为上官金虹要杀我。
7: 金无命盯着他。林仙儿继续说道：
11: 你恨他，所以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儿，你就要破坏。
7: 金无命还是盯着他。林仙儿叹了口气，哎，直到现在呀，我才总算知道了你这个人，才知道单官飞也是你杀的。金无命的眼睛突然一开，移向了掌中的剑，缓缓地说道，
12: 你知道的太多了。
7: 林仙儿突然笑了，我也知道你绝不会杀我，因为你如果杀了我，岂非正如了单官金鸿的心愿。他甜甜地笑着，接着又说，你非但不会杀我，你还会带我走的，是吗？
12: 带你走？
7: 因为你既不能让我死在单官金鸿的手上，又不愿意让我泄露你的秘密，所以你只有带我走。他声音更温柔了，我呀，我也心甘情愿地跟着你走，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着。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突然抬头瞧了阿飞一眼，他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有阿飞这个人存在，阿飞却已似忘了自己的存在。林仙儿也瞟了阿飞一眼，突然走过去，一口口水重重地吐在了他的脸上。他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已不必再说。林仙儿终于跟着金无命走了，阿飞没有动，口水也干了，阿飞没有动，窗纸发白，天已亮了，阿飞还是没有动。他已躺了下来，就躺在血泊中，尸体旁，他和死亡之间的距离已只剩下了一条线。卯日卯时，除西城十里，长亭外临下，上官金鸿。冬天终于来了，连树上最后一片枯叶也已被西风吹落。这封信的颜色和这枯叶一样是黄的，却是一种带着死味的黄，黄的没有生命，黄的可怕。这封信上只有这十几个字，简单明白，也正如上官金鸿杀人的方法一样，绝没有废话。信是电伙计送来的，他拿着这封信，他的手一直在发抖。现在孙小红拿着这封信，似乎感觉到一阵阵的杀气透入背脊，再传到他的手上，他的手也在发抖。后天，就是后天。孙小红叹了口气，哎，我看这黄历啊，后天不是好日子，诸事不易。李寻欢笑了，
12: 杀人又何必要选好日子呢？
7: 孙小红凝视着他，良久良久，突然大声说道，你能不能杀他？李寻欢的嘴闭上了，笑容也渐渐消失。孙小红突然站起来，大步走了出去。李寻欢还猜不出他出去干什么，他一捧着笔墨纸砚走了进来，磨好墨，铺好纸。孙小红始终没有再瞧李寻欢一眼，突然说道，我说你写。
12: 哦，

0: 什么呢？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还有什么没有做完的事儿？他的声音仿佛很平静，但提着笔的手却有些发抖。李寻欢又笑了，你现在就要我说？我还没有死啊，等你死了就说不出来了。他一直低着头瞧着手里的笔，但却还是无法避开李寻欢的目光。他眼睛已有些湿了，咬着嘴唇说道，无论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说出来，比如说阿飞，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说的？还有什么事儿要为他做的？李寻欢的目光中突然露出了痛苦之色，长长叹了口气，哎，没有啊，
1: 没有，
0: 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要他不去杀别人，却无法要他不去爱别人。
1: 别人若要杀他呢？
0: 现在还有谁要杀他呀？
1: 上官金虹。
0: 上官金虹既然肯放他，就绝不会再杀他，否则呀，他现在早死了。
1: 可是以后呢？
0: 李寻欢遥视着窗外，缓缓说道，无论多长的梦啊，都总有醒的时候。等阿飞清醒那天，什么事儿他自己都会明白了。现在呀，我说了也没用。孙小红用力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
1: 那么他呢？
0: 这句话孙小红似已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说出来的。李寻欢自然知道他说的他是谁，他目中的痛苦之色更深，突然走过去用力推开了窗户。孙小红低着头说，
1: 你如果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儿？
0: 李寻欢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没有，什么都没有。
1: 可是你，
0: 他活着自然会有人去照顾他，他死了也有人埋葬，什么都用不着我来关心。我死了，我死了对他只有好处。他的声音仿佛也很平静，但却始终没有回头。他为什么不敢回头？孙小红望着李寻欢消瘦的背影，一滴泪珠滴在了纸上，他悄悄地擦干了眼泪。
1: 可是你总有些话要留下来吧，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呢？
1: 你说了我就记下来，你如果死了我就一件件的替你去做。然后
0: 李寻欢豁然转身盯着他，然后怎么样？
1: 然后我就死。
0: 他挺着胸直视着李寻欢，不再逃避也不再隐瞒。你为什么要死呢？
1: 我不能不死，因为你如果死了，我活着一定比死更难受。
0: 他始终直视着李寻欢，连眼睛都没有眨。他的神情突然变得很平静，很镇定，无论谁都可以看出他已下了决心，这种决心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改变。李寻欢的心又开始绞痛，忍不住又弯下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完了，孙小红才叹息一声，悠悠地说道，
1: 你如果要我活着，你自己就不能死。上官金虹也并不是一定要找你决斗的，他对你始终有几分畏惧。
0: 他突然冲过去抓住了李寻欢的手，
1: 我们可以走啊，走得远远的，什么事儿都不管，我可以带你回家，那地方从没有人知道。上

0: 温金红就算还是想来找你，也休想找得到。李寻欢没有说话，一个字都没有说，他只是静静地瞧着他。有风吹过，一阵烟雾飘过来，弥漫了他的眼睛。孙老先生苍老的声音又响起，带着叹息说：
1: 哎，无论哪，你怎么说，李寻欢都不会走的。
0: 孙小红咬着嘴，跺着脚：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走啊？
1: 他若是肯走的那种人呐，你也不会这么样对他了。
0: 孙小红愣了半晌，突然转过身，掩面轻泣。李寻欢长叹道：
1: 哎，前辈，你……
0: 孙老先生打断了他的话：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只能要他不去杀人，却无法要他不去爱人，是吗？爱呀，这件事儿本就是谁都无法勉强的。
0: 李寻欢又开始咳嗽，咳嗽得更剧烈。除夕城十里，长亭外林下，亭是八角亭，就在山脚下的树林外。林已枯，八角亭栏杆上的红漆已脱落，西风萧杀，大地萧萧。李寻欢徘徊在林下，几乎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踏过。后天，就是后天，夕阳已西，又是一天将过去。后天就在这里，就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候，李寻欢和上官金鸿之间所有的恩怨都将了结。那也许是武林中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战。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抬起头，夕阳满天，艳丽如昔。可是在一个垂死的人眼中，这永恒的夕阳是否还同样的娇艳呢？孙老先生和孙小红一直静静地坐在亭子里，没有去打扰他。孙小红突然问道：
2: 决斗的时候还没有到，他先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0: 孙老先生一笑：
1: 这高手间的决斗啊，不但要看武功之强弱，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上官金鸿选择这里做战场，当然有他的用意。
0: 什么用意啊？
1: 他想必对这里的地形很熟，而且说不定还会先到这里来设下了埋伏。
0: 所以李寻欢也一定要先到这里来瞧瞧，先熟悉这里的地形，再看看上官金鸿会在什么地方设埋伏。
1: 不错，古来的名将在大战之前也必定都会到战场上去巡视这么一遍。无论哪一种战争，若有一方先占了地利，那就占了优势。
0: 可是他李寻欢为什么一直要在这里逛来逛去呢？
1: 他在这里逛来逛去啊，他当然也有目的的。
0: 哦，
1: 他要先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走一遍，看一看这里的土质是坚硬还是柔软，是干燥还是潮湿。
0: 那又有什么用啊？
1: 因为土质的不同可以影响轻功，你同样使出七分力，在软而潮湿的地上，若是只能跃起两丈，在硬而干燥的地方，你就能跃起两丈五寸，
0: 那相差的也不多呀。
1: 哎，这高手相争啊，是连一分一寸都差不得的。
0: 李寻欢突然走了过来，站在亭外，面对着夕阳照耀下的枯林，呆呆地出起神来，他也不知在想些什么。孙小红悄悄忍不住地问道：
2: 他站在那里发呆，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孙老先生沉吟着说道：后天哪，他来的时候，上官金鸿必定已先到。
0: 哦，
2: 怎见得呢？
0: 因为啊，先来的人就有权先占据最佳地势，上官金虹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呀。
2: 那么李寻欢为什么不跟他争先呢？
0: 哎，也许啊，李寻欢他从不愿和别人争先，也许呢，他还有别的用意。这小李探花并不是普通的人呐，他的用意有时连我这老头子都猜不透啊。
2: 孙小红眨着眼睛说道：依我看来呀，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差不多，我实在看不出最佳的地势在哪里。
0: 就在他站着的地方。
2: 他站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啊？
0: 上官金虹站在这里，李寻欢势必要站在他的对面
2: 啊。
0: 决斗的时候啊，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
2: 孙小红抢着说：啊，我明白了，夕阳往这边照过去，站在那边的人难免被阳光刺着眼睛，只要他眼睛一眨，那就看不见了，就给了对方杀他的机会。
0: 正是如此。
2: 孙小红眨了眨眼睛，那上官金虹既然一定会站在这个地方，那李寻欢站在这里干什么呢？
0: 他站在这里啊，才能发现这地方有什么弱点，才能决定自己要站在什么地方。你看啊，夕阳照在枯林上，也有闪光，因为枯枝上已有秋霜，所以站在这里的人眼睛也有被闪光刺着的时候。
2: 这时李寻欢已走到对面的一株树下，孙小红的目光不由自主跟着他瞧了过去，突然觉得一阵光芒刺眼，那棵树上的积霜显然最多，折光的角度也最好，所以反光也就强烈。
0: 孙老先生微笑着说道：现在你明白了吧？
2: 孙小红还没有说话，李寻欢突然一纵上树，只见他身影飞起，如秋雁回空，在每根枯枝上都点了点。
0: 孙老先生叹息一声：哎，这世上只知削里飞刀，力不虚发呀，却不知他轻功之高，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
2: 但他这又是干什么呢？
0: 他呀，是在试探那边的枯枝是否坚牢，容不容易折断，这又有两种作用。
2: 哪两种呢？
0: 第一呢，他怕上官金虹在这枯枝上做手脚。
2: 什么样的手脚啊？
0: 当他面对着上官金虹时，树上的枯枝若是突然断了，就会怎么样？
2: 枯枝断了自然就会掉下来呀。
0: 掉在哪里啊？
2: 当然掉在地上啊。孙小红的眼睛突然一亮，很快的又接着说道：也许就掉在他面前，也许就掉在他头上。李寻欢就难免会分心，一分心上官金虹就又有了杀他的机会。
0: 还有啊，到了万不得已时啊，他只有往树上退，以轻功来扳回劣势，那时树梢就成了他们的战场。
2: 所以他必须将每一棵树的情况都先探测一遍，就正如他探测这里的土质一样。
0: 你呀，现在总算明白了。
2: 孙小红也叹了口气：哎，我现在啊总算明白了，原来决斗之前还有这么多学问。
0: 无论做什么，做的高深时啊，就是一种学问。就连做衣服炒菜也是一样。
2: 他凝视着李寻欢，缓缓地接着说道：
0: 他们的决斗之期虽然在后天，其实 还在他们第一次见面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 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

0: 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1: 本源方法
0: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 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儿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 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3: 本源方法
1: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3: 本源方法
1: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前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尽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尽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八个孩子，两个儿子，六个闺女，八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 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 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

0: 老舅越不利，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

0: 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1: 本源方法
0: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体育1021，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对阵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上半场李晨宇开场1分钟远射重框，黄嘉欣任意球造险，刘晨贡献神扑。下半场中国 U20 一度被判点球，主裁回看 VAR 后取消，于佳琪头球造险，最终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之后，中国 U20 女足1胜1平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尼日利亚 U20 女足1平1负积1分，暂列小组第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中，曼联坐镇主场迎战沙巴巴库。上半场比赛中，库尼亚率先进球，此后毕费和舍什科接连破门，下半场立马再进一球，最终曼联4-0大胜沙巴巴库，夺得时隔3年重回欧冠的开门红。拜仁主场迎战博德闪耀，下半场凯恩传射，穆西亚拉破门，阿方索·戴维斯和奥利塞世界波，比约·图夫特染红。补时阶段，奥利塞再下一城，最终拜仁5-0战胜博德闪耀，取得欧冠开门红。中国女篮10号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中国队本场两人得分上双，韩旭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并抢下9个篮板，杨舒瑜贡献了19分和5次助攻。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8: 气象1021。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晴，南风短时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和鲁中山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3: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足 U20 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对阵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上半场李晨宇开场1分钟远射中框，黄嘉欣任意球造险，刘晨贡献神扑。下半场中国 U20 一度被判点球，主裁判回看 VAR 后取消，于佳琪头球造险，最终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之后，中国 U20 女足1胜1平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尼日利亚女足是1平1负积1分，暂列小组第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中，曼联坐镇主场迎战沙巴巴库。上半场比赛中，库尼亚率先进球，此后毕费和舍什科接连破门，下半场立马再进一球，最终曼联4-0大胜沙巴巴库，夺得时隔3年重回欧冠的开门红。拜仁在主场迎战博德闪耀，第47分钟，穆夏拉劲射首开纪录；第61分钟，奥利塞助攻凯恩冲顶得手；第78分钟和第83分钟，阿方索·戴维斯和奥利塞连续2次远射世纪波破门；第89分钟，奥利塞单刀制造防守球员布约托尔特红牌；补时阶段，奥利塞再下一城，最终拜仁主场5-0大胜对手，赢得欧冠开门红。科莫在朱塞派尼亚加利亚体育场迎战2B莱比锡，上半场巴图里纳反击中冷静失射，打进科莫队史欧冠首球，随后巴图里纳助攻杜维卡斯单刀破门，下半场帕斯助攻迪奥破门，马克西莫维奇劲射扳回一球，帕斯在比赛尾声阶段再次送出助攻，帮助佩罗内破门，最终科莫在主场以4-1击败2B莱比锡，取得队史在欧冠的首场胜利。哥伦比亚俱乐部百万富翁官方宣布，38岁的老将夸德拉多免签加盟，签约到2027年。夸德拉多职业生涯起步于麦德林独立队，并且于2009年远赴欧洲，在经历乌迪内斯、莱切和佛罗伦萨的历练后，他登陆英格兰，加盟切尔西，并在2014-15赛季随队斩获英超冠军与联赛杯的冠军。效力尤文期间，夸德拉多捧起了5座意甲冠军、4座意大利杯冠军和2座意大利超级杯冠军的奖杯，并且在欧洲顶级赛场上屡创佳绩。此后，他又先后代表国米、亚特兰大以及比萨出战。夸德拉多的传奇同样与哥伦比亚国家队紧密相连，他曾经作为主力代表国家队出战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和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十多年以来一直在各项国际大赛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国女篮10号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中国队本场两人得分上双，韩旭得到全队最高的21分，并抢下9个篮板，杨舒瑜贡献了19分和5次助攻，张子宇得到7分、8个篮板和3次封盖，罗新宇得到了7分。赛后杨舒瑜表示，法国队是非常优秀的对手，中国队从本场比赛中学到了很多。他说，我们从未放弃，并且在场上倾尽了全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对我们非常有价值的比赛。根据10号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根据通知的内容，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CBA 联赛的前身是中国男子篮球甲 A 联赛，在1995年创办之初实行升降级制度，从2004-05赛季开始， CBA 联赛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之后没有再实施升降级的制度。2026男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排对阵韩国男排，最终中国男排1-3不敌韩国男排，止步亚锦赛的八强。本届赛事的冠军将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三名获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根据洛杉矶奥运会男排席位分配规则，东道主美国队自动获得一个席位，五大洲的锦标赛冠军各获一个奥运席位，后续通过2027年排球世界杯再产生三个参赛名额，最后剩余三个席位将通过2028年6月最新一期的国际排联的世界排名最终敲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结束了全部16进8轮次的争夺，丁俊晖与周跃龙携手晋级八强，袁思俊、庞俊旭、吴一泽、龚晨志止步16强。北京时间今天晚上8点将开启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丁俊晖对阵凯伦威尔逊，周跃龙迎战阿里卡特。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美网女单的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7-5、6-2击败了三号种子佩古拉，连续4年晋级美网决赛，距离美网3连冠仅一胜之遥。此役之后，萨布伦卡斩获了2026年巡回赛的第46胜，也豪取了美网的19连胜，并且拿到今年第二个职业生涯第9个大满贯的决赛。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4: 吃了吗？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赛场上他们捍卫荣誉，生活中他们勇敢追梦，我是传奇，讲述传奇的体育人生。
3: 9月8号，法国足球杂志2025-26赛季金球奖的评选名单揭晓，沃奇尼亚入选了最佳门将的提名。得知这一喜讯之后，现在效力克洛克洛队的佛得角国门在社交网站个人账号发文庆祝。他写道：我带在身上，我铭记在心的，除了我的老家维森特岛，我的祖国佛得角，还有从来都一直相信我的整个国家。有过一些看上去太过伟大的时刻，直到有一天我们才明白，所有的旅途都是值得的。看到我的名字在金球奖被提名人中间，这感觉无法形容。沃奇尼亚接着写道：我还记得我来自哪里，记得我所经历的一切，那些牺牲，那些困难，以及跟我一起走过这条道路的所有那些人。感谢上帝，感谢我的家人们，感谢我的队友们，感谢成为这一进程组成部分的所有人。我一直双脚踏在实地，我的心一直留在我的出生之地。2025-26赛季的金球奖是第70届金球奖，他奖励的是自2025年8月3号到2026年9月19号期间 表现突出的球员。最终的颁奖典礼将于今年的10月26日在伦敦举行，这是金球奖颁奖典礼第一次不在巴黎举行。自2019年起，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固定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举办。这次之所以选在伦敦举行，是为了致敬英格兰乃至世界足坛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斯坦利·马修斯。1956年，斯坦利·马修斯成为了第一届金球奖的得主，当时他效力布莱克普。入选2025-26赛季金球奖最佳门将评选的门将一共有10个人，除了沃奇尼亚，还有沙特利亚德胜利的摩洛哥门将布努、皇马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多特蒙德瑞士门将格雷格尔科贝尔、巴萨西班牙门将霍安加西亚、沙特吉达国民塞内加尔的门将爱德华门迪、阿斯顿维拉和切尔西的阿根廷门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阿森纳的西班牙门将戴维拉亚、毕尔巴鄂竞技的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以及巴黎圣日耳曼俄罗斯的门将马特维萨夫诺夫。与其他9个人相比，在今年世界杯之前，1986年6月3日出生、现年40岁的沃奇尼亚籍籍无名。但世界杯 H 组的小组赛首战对阵西班牙队，沃奇尼亚做出了7次神勇的扑救，帮助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战平了前世界杯冠军和今年世界杯最终的冠军球队。小组赛的后两战，沃奇尼亚又帮助佛得角队2-2战平了另一个前世界杯的冠军乌拉圭队，0-0战平了沙特队，助力蓝色鲨鱼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16分之一决赛。16分之一决赛面对卫冕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面对巨星梅西，沃奇尼亚也有精彩的表现，最终两个队90分钟1-1战平。加时赛过后，佛得角队才以2-3小负。世界杯结束之后，沃奇尼亚入选2026年世界杯球迷票选的最佳阵容。世界杯小组赛零封西班牙队，沃奇尼亚一战成名，为天下所知。世界杯之前，他的社交网站个人的账号只有4万多粉丝，现如今他的粉丝数已经激增到了2884万。沃奇尼亚入选今年世界杯球迷票选最佳阵容，更多的是对其精彩表现、励志故事和极高人气的奖赏。金球奖他拿到的几率不大，因为除了世界杯上的表现，金球奖评选也要考量一名球员在整个赛季的整体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杯的冠军门将乌奈西蒙和欧冠冠军门将马特维萨夫诺夫等人当选的几率更大。但无论如何啊，从佛得角那个大西洋群岛的小国走出，能够入选金球奖最佳门将的评选名单，沃奇尼亚已经做到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今年世界杯之前，沃奇尼亚效力于葡甲，也就是葡萄牙足球的二级联赛球队沙维什，但他的合同于赛季结束之后到期。佛得角和巴西都是葡语国家，凭借在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沃奇尼亚在巴西赢得了大量粉丝，极有人气。因此还在世界杯期间，就有巴西媒体预测说啊，世界杯之后或许有巴西球队签下沃奇尼亚。但最终呢，沃奇尼亚是与智利的球队克洛克洛达成了协议。7月24日，克洛克洛俱乐部官宣了他加盟的消息。8月2日，他飞抵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并且与克洛克洛队正式签约。8月4日，他在克洛克洛队的主场大卫阿雷拉诺纪念球场与球迷见面。沃奇尼亚与克洛克洛签约了6个月，合同到期后双方可以再签约1年。据智利电台说，沃奇尼亚与克洛克洛签约18个月，月薪呢是4700万比索，按照目前的汇率，1欧元兑换1085比索，换算下来，在克洛克洛，沃奇尼亚的月薪是4.33万欧元，年薪是52万欧元。在智利足坛，沃奇尼亚拿到的已经算是高薪，但是呢，只相当于克洛克洛最顶薪球员比达尔年薪的40%多一点。1987年5月22日出生，比达尔已经39岁了，但是在克洛克洛，他的月薪为1.14亿比索，相当于10.5万欧元， 年薪呢相当于126万欧元。在克洛克洛队中，沃奇亚的工资只是中游水平。当然了，这跟沃奇亚之前在葡萄牙拿到的工资相比，已经是天上地下了。在沙威时，沃奇亚的月薪仅仅是7750欧元，现在的工资是他之前工资的5.6倍。不过呢，以沃奇亚现在的名气和流量，在克洛克洛的工资也不见得是他收入中的大头。凭借广告代言等所取得的收入，可能比他在克洛克洛踢球所挣到的工资还要多。尽管有名气啊，但世界杯上出色的表现并不足以确保沃奇尼亚在克洛克洛队拥有主力位置。自从沃奇尼亚到了智利之后，截至目前，克洛克洛打了6场比赛，沃奇尼亚呢只上阵了2次。8月23号，2026年智利联赛第20轮，克洛克洛客场挑战智利大学队一战，沃奇尼亚才首次进入克洛克洛队的比赛大名单。但整场比赛身穿29号战袍的他一直坐在替补席。8月27号，智利杯小组赛，克洛克洛主场对西班牙联，沃奇尼亚才首发上阵，完成加盟球队之后的首秀。那一战，克洛克洛3-0大胜了对手。9月6号，智利联赛第22轮，克洛克洛客场0-0战平瓦奇帕托，沃奇尼亚又是首发出场，打满了90分钟。迄今为止，为克洛克洛2次上阵，沃奇尼亚都是零封的对手。沃奇尼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佩德罗想给他起名巴尔达诺，以致敬皇马阿根廷巨星豪尔赫·巴尔达诺。但是巴尔达诺是西班牙语，而且是个姓氏，不是名字，因此佛得角法律不允许给佛得角孩子起这个名字。则佩德罗去公证处给沃奇尼亚办出生登记，巴尔达诺那个名字没有被批准。最终则佩德罗给儿子起名若西马尔，以致敬1986年世界杯巴西队的右后卫若西马尔·伊基诺·佩雷拉。有意思的是啊，沃奇尼亚1986年6月3号出生，到那年的6月1号和6月6号世界杯小组赛，巴西对西班牙队和阿尔及利亚队两战，若西马尔都没能够上场。但小组赛的第3战对北爱尔兰队，8分之1决赛对波兰队，4分之1决赛对法国队，若西马尔一跃成为了巴西队的主力，都打满了比赛，而且对北爱尔兰队和波兰队还各进一球。冥冥之中，那似乎是若西马尔在欢迎与自己同名的沃奇尼亚来到人世啊。小时候，沃奇尼亚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爱踢球，但与他一起踢球的都是比他大的孩子。沃奇尼亚不喜欢输球，每次输球呢，或被对方犯规或欺负，沃奇尼亚常常球也不踢了，跑回家跟爷爷奶奶喝哭诉。大孩子们开他的玩笑，就用葡萄牙语“奶奶”一词的直小词，也就是昵称词，做了他的外号。在佛得角踢球时，沃奇尼亚球衣上印的是自己的真名若西马尔。2012年，他到安哥拉桑比赞加进步队踢球。那之前呢，在佛得角，沃奇尼亚踢的是半职业半业余的足球。到了安哥拉，26岁的他才开始踢职业足球。当时桑比赞加进步队当中有一位名叫若西马尔的门将，为了避免跟他重名，沃奇尼亚决定在自己的球衣印绰号沃奇尼亚，而不是真名若西马尔。在桑比赞加进步，沃奇尼亚首秀一战是对阵安哥拉球队卡普斯科普队的一场热身赛，有幸与当时在卡普斯科普踢球的巴西巨星里瓦尔多同场竞技。加盟克洛克洛，沃奇尼亚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而且跟他的绰号有关。根据智利联赛的规则，球衣上不能够印假名，因此沃奇尼亚这个绰号不能用，而只能印球员的姓氏和名字。不过呢，克洛克洛提出了申请，请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网开一面，同意沃奇尼亚在球衣上用他的绰号。最终呢，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同意了这个请求，沃奇尼亚才得以在自己的球衣上印上了沃奇尼亚。在智利啊，智利足协只管智利各级国家队的事宜，它下面呢还有两个协会，一个是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另一个是智利业余足球国家协会。职业联赛的事情，智利足协说了不算数，要由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决定。而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主席理事会， 智利足球甲级和乙级联赛各有16支球队。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的主席理事会由智利足球甲级和乙级联赛32家俱乐部的主席组成。关于智利足球甲级和乙级联赛的大事情，要由这32位主席投票表决。为了沃奇尼亚能不能在自己球衣上印沃奇尼亚这个绰号一事，7月31号智利职业足球国家协会主席理事会专门开会。由于这件事只涉及到智利甲级联赛的俱乐部，所以16家智利甲级联赛俱乐部出席并且投票，而智利乙级联赛16家俱乐部的主席没有出席和投票。最终呢，智利足球甲级联赛16家俱乐部的主席全部是投了赞成票，同意沃奇尼亚在球衣上使用他的绰号沃奇尼亚。这个破例的决定对沃奇尼亚是好事，对智利足球也是好事啊。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二轮，中国 U20 女足对阵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上半场李晨宇开场一分钟远射重框，黄嘉欣任意球造险，刘晨贡献神扑。下半场中国 U20 女足一度被判点球，主裁判回看 VAR 后取消，最终中国 U20 女足0-0战平尼日利亚 U20 女足。本场比赛之后，中国 U20 女足一胜一平积四分，暂列小组第二，尼日利亚 U20 女足一平一负积一分，暂列小组第三。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27赛季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中，曼联坐镇主场迎战沙巴巴库。上场比赛中，库尼亚率先进球，此后毕费和舍什科接连破门，下半场立马再进一球，最终曼联4-0大胜沙巴巴库，夺得时隔3年重回欧冠的开门红。拜仁主场迎战博德闪耀，下半场凯恩传射，穆西亚拉破门，阿方索戴维斯和奥利塞世界波，比约图夫特染红，补时阶段奥利塞再下一城，最终拜仁5-0战胜博德闪耀，取得欧冠开门红。根据10号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的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书接前文，这个蝴蝶迷不管3七21，就在这个大厅里边相杀拦不让。说为啥要杀这拦不让啊？有仇啊，有过节，有梁子。什么叫梁子？土匪黑话， 啊，就是有怨恨。就在几年前，胡蝶迷办了一件案子，劫了20车粮食。结果呀，押送粮食的往大青山走的时候，胡蝶迷没在当场，因为一打他旗号没人敢接。这个护送队呢，也就是个40-50人。结果这个送粮食车就被蓝班给拦住了。这个送粮食的人呢，带路的人还说这是大青山大当家的胡蝶迷的粮食。我不管谁的粮食，这就是爷的粮食。这拦不让来劲儿了，结果打死了好几个，把粮食车劫走了。胡蝶迷还写了封信，要说咱们呢都离得不远，都干这个的，希望您呢能顾全大局，把粮食给我送回来。死那些人呢，你给点赔偿，咱们就算了。蓝不让哈哈大笑，听说胡蝶迷是世代为匪，就你我不怕，把信还撕了，把来人呢给训斥一顿。这来的人回去跟胡蝶迷一说，胡蝶迷笑着点点头，好，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的桥，没有会不到的亲戚，对吧？早晚咱们能碰上，这个仇就在那儿解的。哎，所以这个仇结了就得报。那么今天胡蝶迷把他枪杀了，这大厅里啊来的这些客人一看把蓝棒杀了，这是谁呀？白牡丹？不对，枪拔出来对准胡蝶迷。胡蝶迷一笑，把盖头往地上这么一扔，各位老大，我是胡蝶迷。就这么一句话，有不少人把枪放下了。仔细一看，这可不胡蝶迷吗？放下了，为什么？跟胡蝶迷有交情，关系不错。即便跟胡蝶迷的交情不到位，有的把枪放下来是看在胡蝶迷他们父母的面上，有的不看胡蝶迷父母的面上，也得看他爷爷奶奶的面上啊。不看他爷爷奶奶的面上，也得看他太爷太奶的面上啊。不看他太爷太奶的面上，也得看他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人家家一代代为匪，就是占山为匪的祖传，对吧？人家甭说他舅舅、他老姨、他姥姥、他姥爷，都是干土匪这行的。人家家有绿林堂。能在山上开绿林祖师爷堂的没几个，你得够身份。第一是真正绿林英雄好汉，杀富济贫的，哎，七不讲八不夺你都遵守的。第二个，你得三代为匪，讲规矩的，所以得，那就等于考学似的，你得够条件，你才能设这个绿林祖师爷堂啊。想入流干这个，你得到那儿磕头，金盆洗手你也得到那儿磕头，得有身份才能立堂口。所以 80% 把枪都撂下了，还有那 20% 呢站着愣住了。再就是外边拦不让那些枪手亲信，枪拔出来刚要动，冯细腿进来了，干什么？冯细腿捞一嗓子，我是二掌柜的，咱们大当家蓝棒就该死，胡蝶迷侠女为我们解气除害。这蓝不让平时对咱们好吗？啊，欺压咱们，炸着咱们，压着咱们，喝着咱们，抽着咱们，不是打就是骂。今天我看谁敢反抗，就是跟我过不去，我一枪毙了你。那二当家的出来了，全明白了，火拼兵变了，哈哈，不能再说别的了，投降投降，哇，全归顺了。那接下来就好办了，胡蝶迷继续招待大伙吃饭。哎呦，大伙一看胡蝶迷把蓝棒枪杀了，行啊，这喜事改丧事了啊。胡蝶迷说了，念起蓝棒这么多年在绿林上混不容易，给弄口棺材埋到后山，我今天正式宣布冯细腿就是威龙山大掌柜的， 说到哪儿坐到哪儿啊，有冯细腿荣升大掌柜。这还不算呢，胡天明会办事儿，这冯细腿啊涕泪横流啊，感激的能当上大当家的，这是仰仗了胡天明啊。还有个事儿使他感动的了不得，都跪下了。什么呢？胡天明把白牡丹叫来了，接来了，说妹子，你嫁给蓝不让对吧，你早晚得守寡，你嫁给冯细腿没事儿，你别看他呀有点小毛病，那不算毛病啊，男人都得有点毛病，这是哪跟哪儿啊，这冯细腿，所以啊你就嫁给他，你嫁给他，因为冯细腿没有多少仇人，没有仇人所以他活得平安，你们过得长久。干咱们这行啊，就是在刀尖上生活，女人随时有守寡的危险，所以姐给你做这个媒你不同意吗？能不同意吗？白牡丹呢细溜缝细腿，长得还挺漂亮，长过脸儿啊，梳大背头，眯缝的眼睛，另外这小子还有个特长，会拉二胡，哎，什么吹唢呐都会，文艺范儿啊，有点文艺范儿。那既然胡天明给成全了，那就这么地吧。白牡丹呢就点头了。那么就在威龙山，这冯细腿和白牡丹拜堂成亲。冯细腿啊都给胡天明跪下了，您呐说到哪儿我到哪儿，只东我不打西，我就是您的马前卒。好，胡天明说，由现在开始你是威龙山大掌柜的，咱们建立一个联盟，我想组建一个牡丹江第一军，就想把我这个柳啊做大了，咱们来橘红馆亮，你这就是一个分号，你看看威龙山归胡天明了，胡天明现在大青山威龙山都是人家的，哎，包括白牡丹的那个山也归人家了，就一下子给捅下了。那么郑三炮又归胡天明了，他这个势力可太大了。那么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两个人找郑三炮，就在威龙山。威龙山现在郑三炮是干什么的呢？胡天明给他的官职叫巡视员，哎，也叫巡视官。什么叫巡视员巡视官呢？就是检查各山寨的纪律问题啊，守不守山规问题，有没有违背山规的这些问题，就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啊，郑三炮郑主任吧，就是他就是巡视官。几个人正吃喝的时候，这时胡天明不在，胡天明回大青山撂事儿去了，外边来两个人指名道姓的要见郑三炮。这郑三炮啊，谁找我呀？进来这两个人呢，郑三炮根本不认识。两个人个儿都不算太高，前边长得清瘦，这个人瓜子脸，戴着眼镜，穿着长袍，来到郑三炮切近，在怀里掏出一封信递过来了。紧接着呢，又拿出一个东西，郑三炮一看呀，是起身站立呀、啊。在这个人的身背后站这位背个鞋箱子，风尘仆仆，这人是个长鞋的，谁呢？小鞋匠。是这两个人是谁？这两个人不是旁人，正是前文书我说过的国民党牡丹江特遣员，就那高级特务，哎，特派员王平。后边站那个小鞋匠盯得住，说这俩人怎么出现了，跑哪儿去了这几天？哎呦，这个变化可太大了。说为什么到这儿来找郑三炮，我介绍两句。上次王平的东西被栾平劫跑之后，小鞋匠和这个王平开始抓栾平啊，现在四外的抓，可抓了几天不见踪影。王平一想，不行啊，我不能这么找，这么找啊，找多少日子恐怕也找不到。 我得求靠组织啊。他就在这个大衣襟里头那个长袍底下拿出一个纸条来，上面是个地址。那么在这个沈阳啊，他在这个东北兴元保密局临走的时候，那个保密局的处长杜维年告诉他，你到牡丹江地区收买土匪，做潜伏工作，做这个策反工作，如遇不顺，你找一个人，万般无奈情况下你找这个人，实在没招你找这个人，他能给你解决一切困难。那么就这样，这个王平拿出这个纸条一看，这个地址，这就来了。到哪儿来了？到牡丹江市。他带着小鞋匠呢，他不能放跑小鞋匠啊，我放跑你小鞋匠，我找不着栾平，找不着小卢匠，所以呢他带着这个小鞋匠就来到牡丹江。他告诉这个小鞋匠，你不能离开我，你就跑到天边，你也知道我身份了，我也饶不了你。丁德柱可知道啊，对，你放心，我绝不跑。找到谁了？牡丹江商会的会长。这个人呢姓裘，叫裘养轩，裘会长。这个裘会长现在是为共产党办事儿啊，哎，因为咱们搞统一战线嘛，我党在牡丹江建立了地方政府，那么我们一定要招纳民主人士，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所以呢，这个裘养轩呐，商会会长啊，那个资格那个可太大了啊，那刘谦不行，哎，那是分会会长，他这总会会长，还当商业局的局长。所以这个裘会长正在屋喝茶的时候，外边王平他们就进来了，报说有一人求见。王平进来，裘养轩这人不到60岁，是个胖子，养尊处优啊。和王平这么一对暗号，两人到密室开谈。你怎么来了？王平就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说，我怎么倒的霉，碰着这么一个叫栾平的啊，把我这个联络图拿走了。事情是这样的。好，裘养轩点点头，我一定帮你忙。不过呢，我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党国的牡丹江专员沈继高在我这儿藏着呢，在地下室里藏着呢，你把他带走，我告诉你个地方。啊，这沈继高跑这儿来了。对呀，您安城一破，他跑这儿来了，藏在了裘养轩的家。这个裘养轩表面上为共产党办事儿，暗中这是个国民党地下交通站特务机关。裘养轩告诉他，我领你去拜见一个人。谁呢？就是国民党的独立师，就在宁安城镇守的那位袁占先。我军三打宁安城，最后是一举拿下，袁占先被抓投靠了共产党。可这小子表面投靠了，实际暗藏的骨子里边啊还是反共的。现在给他一个工作，搞统战，搞后勤，表面上拥护中共共产党，暗中他已经跟裘养轩进行了勾结，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了。那么就这样，裘养轩就把王平领到了袁占先这儿。几个人坐这屋一合计，第一，必须把联络图找到。这个联络图是党国的最重要机密文件，如果落在了共产党的手中，那就完了。另外，怎么能找到这个小卢将栾平呢？那真是大海捞针呀。另外啊，这个特派员王平，就这特务，不能总在牡丹江待着。那么这时候袁占先眼珠一转，有了，你呀，我们得了情报了啊，这个郑三炮跑到威龙山去了，在威龙山那儿呢。我跟郑三炮啊，不在宁安城，我是城防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吗？ 我们俩平日的私交非常好，互换了个礼物。这个郑三炮啊，送给袁占先一块怀表，抢来的。哎呦，这块怀表是金的，袁占先呢特别喜欢。那么袁占先呢，也给了郑三炮一套礼物，也不错。那么袁占先就告诉王平，你马上就到威龙山去，拿我这块怀表作为信物，我再给你写封信。你到那儿发展组织，另外靠郑三炮的势力抓住小鹿江文平，写了封信，拿着信物，就这样，这个王平就和这小鞋匠够奔威龙山。咱们这牡丹江市里头，可有国民党潜伏下的这么一个特务机关呢？像袁占先呐、邱养玄呐，这都是暗藏的定时炸弹呐。那么王平和小鞋匠顶得住，还有一个人呢，谁呢？就是沈继高。沈继高，因为这个袁占先告诉你把沈继高也送去，别在这城里待着，说不哪天被共军抓住。那么就这样把沈继高也送来了。沈继高还是身份还是牡丹江地区国民党的专员，不过专员是光杆专员，他随时要夺取牡丹江。王平见到郑三炮，把信物拿上，把这封信拿上去，郑三炮赶紧起身，恭恭敬敬，王平国民党上边派来的，立刻摆酒招待。这时小鞋匠也坐下了，王平把自己由头到尾的遭遇跟这个郑三炮一说，郑三炮说，你放心吧，啊，王先生，我不惜一切办法抓住栾平，拿回联络图，立刻吩咐手下，立刻告诉冯细腿，就动用大青山和这个威龙山的120个观测点，就是120个交通站，120个侦察哨所，用飞鸽放书和骑马送信的手段通知各地，发现栾平立刻扣下，不惜一切手段。哎，那么这些巨匪们，这些特务头子们聚集在威龙山，胡蝶迷也来了。而且这个沈继高跟胡蝶迷说，如果说我们把牡丹江要夺回来的话，他封胡蝶迷为牡丹江国民党区第一女司令，郑三炮呢牡丹江军区啊保安司令，哎，都有官职啊。胡蝶迷更来劲儿了，是不是？那么胡蝶迷一想，我们必须得做一条惊天动地的大事，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案，敲敲共产党的这口钟，让他清醒清醒。咱们这儿离牡丹江不远啊，所以要搜集情报，一攻打牡丹江，直接拿下牡丹江市不就完了吗？把共产党的政府一推翻不就完事儿吗？第二个，制造一个大的案子。哎，正在研究的时候来信儿的，谁来的呢？就是那邱养玄送来的信儿。邱养玄在哪儿得的这个信儿呢？是在袁占先那儿。袁占先不是为我军负责后勤工作的吗？啊，统战他。那么李靖浦呢，给他安排一个官职，也不小啊，待遇也非常好。这小子就窃取这个情报机密，因为现在牡丹江军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为了扫匪剿匪，招了不少新兵，可这些新兵没武器，没武器，那么就请示东北局，东北局呢就在哈尔滨调来了一波军火，这里边这批军火500条快枪，100挺轻机枪，还有迫击炮，弹药无数，可200名一个营的战士押送这批物资军火，由哈尔滨火车出发开往牡丹江啊！这批军火太重要了， 说是200人保护啊，今300人一个营。这个营长啊，

0: 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

0: 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他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他孙女问了一个问题，他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1/2小时，连续1/2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 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两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他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在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1: 本源方法
0: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 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三年五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
4: 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
2: 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5: 本源方法，
2: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她身体里边 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5: 本源方法
2: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5: 本源方法
2: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3: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里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 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 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鼓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儿，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儿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时，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1: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1: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0: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刷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七色服装设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七色衣服高级定制的主理人江卫群江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江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3: 好，各位屏幕机前的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山东七色服装公司江卫群。
2: 嗯，其实江总的经历哈，这个特别的励志，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把江总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江总的经历哈。你看江总在不到20岁的时候，这个独自一个人怀揣300块钱来到济南，然后这个端过盘子，摆过地摊儿，然后到现在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有自己的服装工厂啊，现在呢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特别想知道你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说今天呢，也请江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江总自己的这个成长的经历和他的故事哈。你那时候怎么就一个人揣着300块钱来到济南了呢？
3: 其实那个时候哈是2005年嘛，2005年的时候我们，像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然后都是跟着亲人、跟着家里人。其实我2005年的时候，我姐姐是从郑州来济南了，然后我们是他们也是一带一路嘛，我们老乡40-50个人都在济南、郑州这边开服装店，都是服装定制，就裁缝。那时候就学历也不高嘛，那女的要不进工厂，要不就是学做衣服。
2: 你家是哪里的？
3: 家江西南昌
2: 啊，你是从江西南昌，然后就决定投奔姐姐，然后来到了济南。
3: 是，
2: 当时就揣着300块钱，
3: 当时就拿了300块钱
2: 就来了。
3: 路费是150一张那个车票、火车票，来回的车票钱就是。
2: 来回的车票钱啊，那你到了济南之后，这个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3: 第一份工作，因为当时我个子不高嘛，不到那时候是不到1.55米。不到不是1.5米，不到1.5米
2: 啊！
3: 我是来济南了这么几年，长高了几厘米，现在1.53米，那时候78斤，然后觉得身高也不高，才80斤不到。
2: 嗯，
3: 那没有别的选择，因为让我做服装，那时候当时是我不喜欢做服装，不喜欢做裁缝，刚开始是不喜欢的。后来这个我就没办法去。在端盘子端了1个多月，12个小时，300块钱一个月，端了1个多月。
2: 但是觉得很辛苦，是吧？想想还是做服装好。
3: 后来又跟着我姐做服装嘛。对。
2: 然后这个就觉得后来就转行到了这个服装了，是吧？其实那时候家人有很多人是在这个领域当中。
3: 对。
2: 那时候江西在这边就是很多人都在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吗？
3: 那时候对，最少有50家以上，在郑州和济南，济南有50来家。对，
2: 然后你也就是慢慢的踏入到了这个行业当中。那一开始你是做什么的呢？进入之后，
3: 进入之后我就帮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就接待一些顾客呀，18、19的时候接待一些顾客，然后那个摆地摊呢，我是下了班就是关门了，店里关门了，在门口摆，
2: 然后在
3: 店门口，
2: 在店门口又摆地摊。
3: 对，
2: 那什么时候觉得想自己开一个店了？多少年之后呢？就有了经验了，是吧？
3: 我是2008年、2009年，就我老公也是做服装，因为我们就家族都是做服装的，就裁缝世家。我舅舅舅妈在家里亲戚全是做服装的，对，都开服装店。
2: 然后你也想着自己开一个服装店。
3: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老公来了，因为就嫁夫随夫嘛，就投奔我老公了。然后那时候跟我姐，我就不跟我姐干了，跟我老公来干。
2: 啊，就认识了你老公之后，决定你们俩开始自己创业。
3: 对对对。
2: 那时候第一家店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自己干，有店有店铺吗？
3: 那时候是我老公是2004年他就有店铺，就在文化西路那个角上，朝阳街南口。
2: 哦。
3: 对，那个时候也是他生意非常非常忙嘛，那时候是那时候，衣服也便宜，那时候都很流行做衣服，那时候好像，然后我是2009年认识他的，2009年开始跟着他一起，就跟他一起干。
2: 嗯，他那时候是做什么的？
3: 一直做服装啊。
2: 他一直做服装，
3: 做技术。
2: 啊，他是做技术。啊，那时候就有自己的店铺了。
3: 就有自己店铺，他负责车间的就制板，也是一直，他是从15、16岁开始做制板。
2: 哦，
3: 我做的比他晚一点，是他把我就带进来的，也是可能。
2: 啊，你就成为他的这个徒弟了，是吧？啊，跟着
3: 他
2: 慢慢的学，然后两个人夫妻店就开始慢慢的经营了。
3: 像男耕女织一样，他负责里面，他做，我来卖，他做我来卖。
2: 什么时候这个自己的服装店起了规模了呢？
3: 规模起了规模是2013年吧，2013年那是注册公司是有这个想法，想要做大做强。那时候后来2013年也是去北京学了形象设计、形象管理啊都学了。然后我老公呢也是，我一直督促他要进步，让他去上海也是进修，然后他们去上海进修，我去北京进修。他进修服装专业这种工艺版型，我是进修服装就外在的这种选面料啊、审美呀、这种。形象管理。
2: 哦，你看你们两个人的分工还挺明确的哈。这个老公负责制版，负责技术，然后你负责这个销售、选面料、审美这一块，分工非常的明确哈。那现在的话，也有自己的这个高定的品牌，那现在也有给这个团体去定制服装哈。这个七色衣服这个品牌，为什么会起名字叫七色衣服呢？
3: 这个七色衣服呢也是2009年注册的嘛，之前是叫这个红犀鸟。2009年注册了一个七色衣服。这个七色衣服呢，当时是我老公是喜欢一个这个伊夫圣罗朗那个设计师品牌设计师，他非常崇拜这个日本的一个设计师嘛，然后我们两个就想着叫七色衣服，因为色彩啊、七色能量、色相环它都是七色。然后我们的衣服当时定制嘛，也是各种颜色的衣服，各种颜色都有，那就叫七色吧。然后我们当时说我们女装嘛，就是七色，就是像生活一样，就是七色阳光啊，什么都是七上八下嘛，就是寓意比较好的。衣服又是衣服的谐音，然后一呢，只为一人做家庭第一夫人，因为当时我们做女装嘛，我就想到这个，只为一人做家庭第一夫人，因为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就是家庭的第一夫人，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
2: 其实也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定义在里边。那我们目前七色衣服它主要是做哪几个方面的服装呢？
3: 七色衣服主要还是做女装方面的通勤、商务通勤一类的，然后客户群体也是济南都市的政商界的一些这个职场人士。我们是公司是这个品牌是就缘起这个品牌，一直做这个品牌做了就小20年了，到今年10月13号我们是要搞一个20周年庆嘛，就做了20年了。然后目前我们公司呢还有一个就是男装品牌是加盟的意大利的索罗，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自创的是闲闲时是那个产妇品牌，因为这两年新中式也比较崛起了嘛，我们又做了个闲闲时产妇品牌，以我女儿那个闲命名的闲闲时，闲暇时光穿闲闲时，那个闲呢取自一个女的闲雅闲静，然后另外一个闲是闲人雅士闲者，就是闲闲时时间的时。
2: 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自己的
3: 女装品牌、
2: 高定品牌，然后有这个团体的这种服装的。
3: 团体的工装的话，我们也是分系列的。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医院的品牌是康克利，还有学校的优学家，都是我们注册的一个商标。我们也有注册的一些专利。
2: 就是你看身上你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就是你们自己的这个高定的品牌是吗？
3: 商务的品牌，对。
2: 那我们这个高定的品牌，就是跟别的品牌，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3: 我跟别的是定制品牌嘛。我觉得跟别的定制品牌，我们是就是个性化多一些，然后就会偏商务，也会偏时装。我们就经典里面带点时尚，时尚里面又带经典这样的风格，就是穿在任何场合去，你都可以有仪式感，又有品质感。
2: 对，你看这件衣服，我就觉得特别的这个，一个是很正式，再一个就是正式当中还带有那么一点点时尚，很优雅，非常有气质，穿出来这个衣服，而且市面上其实你很少能见到和你这个款式相同的衣服。
3: 对，不容易撞衫。
2: 对，不容易撞衫。你看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是网购啊，或者是你到其他的一些品牌店里边去买，你就会发现很容易撞衫。
3: 对，
2: 但是我们很多高定的它不太容易撞衫哈。那比如说这种款式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吗？还是说是我们有版式是照着做出来的呢？
3: 我们版式
2: 这流程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版式一般会就是根据我们的就是一些大牌的，我们其实我觉得大牌设计师他设计的确实就有他的这个
2: 独特之 处，
3: 所以我们也会学习借鉴一下，然后根据我们的就优化一下，它的在细节上面可能会更优化一些，可能适合我们一些奢侈品大牌，它是国外的一些嘛，像我们就会根据它的这个调整一下，比如领子高啦，细节上我们觉得哪个地方该改良，我们就会在大牌基础上改良优化。
2: 那比如说一个女士那去到我们的这个店里想去做我们的这个高定，整个流程是怎样的？我去了之后我是根据什么去选我喜欢的衣服呢？是你有样品还是说
3: 有
2: 图片？
3: 有样品有图片。我们会首先沟通你是什么场合穿，平常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然后我们结合她的年龄、她的喜好和她的这个身材特征和她的这个工作嘛，就是这个外在的和内在的一些结合，然后我们给她推荐，如果她不喜欢可以按照她的想法，结合她的想法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个她适合的又是她喜欢的。对，
2: 那整个比如说他选择好了他的这个喜欢的款式哈，面料上面怎么去选择？
3: 面料我们也会推荐，就是你那个场合那个款式适合哪个面料，我们就会给一些建议。对，让他自己选，包括厚度啊、颜色上面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具体的喜好会以他为准，然后我们会也会建议我们的专业知识。比如就一个黑的，他想要穿很浅很浅的颜色，我们会给他在比例上、面积上给他调整控制，就是
2: 就是根据他自己不同的这种喜好去给
3: 他
2: 进行推荐。
3: 对对对。
2: 啊，然后大约整个流程需要多长时间？他可以穿到他喜欢的衣服可以上身？
3: 正常情况下是十天左右，
2: 十天左右，
3: 十个工作日左右。对，但是我们在有面料的情况下，我们也是非常迅速的，因为我老公是自己做制板，对，很快，就可能你要着急三五天都可以做出来。
2: 其实你看做这个高定的话，对于制板的师傅来说，或对于咱们这个店里边来说，是不是挺辛苦的一件事情？你看他要针对不同的个人去做不同的这种服饰。相比于你做团装来说，这个是不是要更有难度一些呢？
3: 对对，非常难。所以说这就因为这个做的难，所以说别人很多人不愿意做，我们这愿意做也有我们的这个一席之地，所以我们也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同时累并快乐着。我觉得是很辛苦，确实很辛苦，从选面料、选辅料、选扣子，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就从跟客户沟通到跟版式沟通，跟这个工艺师，再到最后就是非常非常复杂。
2: 对，你看如果说是做一批衣服的话，可能我这个版制出来，我这个型定出来，面料选出来，那垮我可能后面做一批。
3: 对对对，
2: 但是你这个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个要求去跟他进行沟通，
3: 是是是，
2: 去跟他进行后期的跟踪的服务。
3: 对，
2: 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哈，
3: 是是是，
2: 一般人做不了，我觉得这个，
3: 所以很多人都放弃了，
2: 都放弃了。
3: 我们刚来济南50多家，现在剩下的不到三五家了。放弃了，
2: 都放弃了，觉得这个太难了，
3: 太难。
2: 你为什么一直会坚持呢？
3: 我也是一直很喜欢服装，然后我觉得在通过服装可以就是，服装其实服装哈，它是不光是一件衣服，它是一件就是也是社会的这个属性和这个功能属性。我觉得看服装就能看一个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真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认识各型各样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在他的着装，他的穿着上面能感受到他的这个为人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我也是一直很喜欢，包括颜色啊、色彩风格、色彩能量，我都非常的喜欢。
2: 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打眼一看一个人穿的服装的样式，然后你就能知道他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他的颜色、服装的款式。就能够感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走的路上我就能猜他的性格，猜他的职业，都有时候能猜得很准。
2: 练就了一副职业的本能。这是我们的这个高定。高定现在一般都会选用一些什么样的面料呢？
3: 高定的面料是最好的，还是在英国和这个英国和意大利的面料，我们会选用这个。高定的是西装。西装就毛料的面料是以意大利和英国为主。
2: 哦，这两个国家的面料为什么会好一些呢？
3: 这两个国家的面料因为它产地就是在你像意大利的面料，它是在比耶拉这个城市，你比耶拉这个城市就是它的面料纱织染色包括后整理包括水，它都是符合这个国际最高标准的， 所以它的纱线为什么那么细，能做到这个140、150、180甚至都能做到，纱线越细嘛，它的这个纱线纱织越细，它的柔软度越好，光泽度越好。
2: 哦，包括这个这是面料的一个选择。
3: 还有个英国的面料是全球最好的，英国面料它都一般用双织双尾双金双尾的面料，它抗皱性非常好。对，但是意大利面料会就是舒适性比较好
2: 啊，就是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最好的面料去供给我们的客户。那除了这种面料上的选择，对于服装来说，这个质板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3: 对，就是面料辅料包括线啊、扣子呀、拉锁呀，我们都是用基本上都用全球就最好的，像德国的线，这个 YKK 日本的拉锁，对，然后版型也是版型，女装主要是靠版型。男装主要靠工艺，男装工艺的就半麻衬、全麻衬，就是手工的。但女装它的版型非常的重要，你这个版就是弧度，你稍微斜了一点点，它都出不了那个味道。
2: 哦，我们说高定哈，一般的这样的衣服大约在多少钱？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的话，比如说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3: 像我身上这个衣服，它是一个韩国的一个进口面料，它是时装面料，然后它的面料因为它也是单裁单做嘛，就是耗时也比较长，像这个设计，这个片就非常难做，这个才2000多，我们这个。
2: 哦，那价格其实还是很这个合适的。哦，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的一个价格，其实我们一般人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价格的。
3: 是，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我们主打是高品质高性价比，包括我们一条裤子是599起定制，单裁单做。对，
2: 哦，那其实你看比很多大商场里的这个
3: 商场便宜
2: 要便宜啊，
3: 最少的便宜一半以上吧，
2: 对，
3: 同样的品质最少的一半以上。
2: 对，你看还有专人给你服务，关键是我们不仅是售前服务好，售后服务也很好。刚刚我听江总在打电话，就有人问，哎，我能不能去修改呀？是不是？其实这样的售后的服务，我们也是一直在做的，
3: 一直有的。
2: 售后怎么都包括哪一些呢？
3: 售后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范围内，比如说你瘦了多少斤都可以改，你哪怕瘦了50斤，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改了一个顾客减肥健身，瘦了50斤，
2: 哇，
3: 2年，
2: 这我感觉完全就不是一个衣服能穿的了，我们重新
3: 这个给它修版，重新给它相当于重新做一样，拆成一片一片的重新做。但其实这样的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也给它免费修改。其实它这是它的人为的，我们也给它免费修改，因为，
2: 都是免费的，
3: 是免费的，修改都是免费，
2: 就
3: 是换片。有的时候还昨天还有个顾客是，裤子摔破了，膝盖破了一个洞，那我们给他前片换片，换了一片。就又是一条完美如新的裤子。
2: 那你看，我觉得这个高定的性价比还是非常
3: 高
2: 的，对吧？那你可能去一些大的品牌，你买完了之后，可能一个是价钱会比较高，但是可能售后还没有这么好的服务啊。如果说你从网上购买一些服装的话，更谈不上这种售后的服务了。所以说其实你看，去我们的这种高定的品牌店，不管是从前期的这种合身啊、面料的选择、个人的喜好度来讲，还是从后期的售后来讲，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保证的。
3: 对，是的，就很多店，很多人说实体店的这个服装很贵，然后就定制店很贵，其实我们家就是主打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品牌和一些这个同品质的去比，同品质我们肯定是品，就是价格更合适，比同样的价格我们品质更好。真的是，我是能做到这样的。我一直倡导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店，又有温度的、有情怀的、有这个专业能力的这种定制店。所以说在济南我们这个竞争对手我觉得不是很多。
2: 对，就是刚刚江总在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跟我说是这个已经是我们家的顾客的
3: 二代，我们很多二代
2: 过来订衣服了，说7、8岁的时候妈妈领着再就到我们的这个店里来了，然后现在自己长大了也到我们店里边来订衣服，
3: 也是我们顾客了，
2: 都
3: 是
2: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积攒下来的这个老客户了。
3: 对对对，
2: 是吗？
3: 我觉得这也是一就是跟朋友一样相处了几十年，你看二代也是我们跟亲戚一样，我所以说我为他的服务也是跟亲人家人一样，给他做到最好的，别人做不了的我希望我也能做到。
2: 那这个服装其实你看女士的这种服装它是不是更新的会
3: 很快
2: 呀？快，
3: 对对，潮流。
2: 对，
3: 但是我们还好，因为我们是主打是商务经典，就经典我们是就不是很就是像那种流行趋势那么快，我们会就是商务中带经典，经典带就是你看像这个衣服它就是3年5年不过时，其实这个衣服是我几年前的衣服，你这样看出也不过时，
2: 不过时，
3: 我未来还可以穿5年， 对，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很板的很普通的一个小西装这一类。
2: 对，你看有的时候我那个从网上买一些服装的话，它其实这个过时率还
3: 是
2: 非常快的，因为都属于一些网红的那种哈，就是它当时比较流行，可能过个一年你第二年你就没有办法再穿了。所以说其实从性价比上来说，我们的这种高定一个是价钱上就是你还是比较合适的，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它的这个过时性来讲，其实也都是比较合理的。
3: 对对，其实像我们说职场的这个职场的商务人群的衣橱规划，就要在70%的经典款加30%的流行款嘛，所以我们做的是70%经典款里面的，就是高好的面料、好的做工、好的版型，能穿好几年。
2: 嗯，对，是，其实你看，我觉得我就需要改一下我自己的这种购买的风格哈。你看我现在就是经常会从这个网络上去买一些比较这个当时比较流行的服装，可能也不少花钱，但是我觉得以后其实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购买的习惯和风格，还是要买一些经典永流传的这样的服装的风格哈。
3: 很多奢侈品它都是能传承30年40年，是不
2: 是？
3: 为什么？因为它的这个品质包括颜色，就是色形质各方面都是经典耐看耐品，
2: 嗯，对，
3: 经得起时间的沉淀和考验的。
2: 是的是的，嗯，刚刚一直是讲我们的这个高定的品牌哈，我们的这个就是团体工装的这种品牌您是怎么做的呢？
3: 团体工装的话，我们目前就是现在做了一些企事业的一些订单，就是我们都是以高定的标准做工装，以高定的标准做工装，我们有高定的这种标准，但是我们的这个工装呢，就是性价比还会更高，因为它是批量生产的嘛，所以我们所有的高定客户也都是来自于转介绍，都是认可我们的。然后我们给高定客户也有一项就是增值服务，增值服务就是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我们客户合作过的客户，我们都会有专门的老师给他们讲上形象管理和场合着装和商务礼仪的这种课程，都是赠送的。
2: 是，就是你穿上了好的衣服，你得会穿，
3: 对
2: 啊，你得穿出那个气质来才行。
3: 对，因为这个企业的精神面貌就是在工装上，企业的员工他是一个就是企业的软实力的呈现嘛。
2: 嗯，
3: 你的这个做工装就为了呈现企业精神面貌，那你这个衣服花钱了，领导花钱让你做工装了，你没穿好或者是没打理好，工装让你积洗了又不会熨又不会穿，两粒扣的就都扣上板板的那样，你看搭不出那种美感
2: 啊。
3: 所以我们
2: 也会教他们怎么去穿我
3: 们
2: 的这个衣服哈。我们的工装有我们怎样的特点呢？相比来说，
3: 工装的特点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设计能力和这个工艺方面，对，我们跟那些大品牌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这种版型啊、做工啊，包括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售后服务好，就是体现这个，在我们是差异化竞争，跟别人不一样，是我们不打这种品牌影响力，我们因为暂时我们的品牌影响力可能不如那些大品牌，但是我们是高品质高性价比，
2: 高品质高性价比，就
3: 注重版型工艺服务售后。
2: 未来的话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3: 未来的话，我们是公司也是规模化，就是我们也希望更公司规模就是更大一些，然后更有这个就是做大做强嘛。所以我们目标是做先把团单做好，因为高定是我的一些爱好，
2: 是你的爱好，
3: 是
2: 个人的情
3: 怀，
2: 是吗？可能并不太赚钱，
3: 是不赚钱，但是我想通过这个，一直也是喜欢的，不想放弃。对，这么多年了也舍不得放弃，就跟一个培养了这个20多年的孩子一样，就舍不得。所以做工装嘛，确实就是。
2: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哈，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实体店是吧？就
3: 体验
2: 店啊，我们是体验店是在哪里？
3: 在佛山街。
2: 在
3: 佛山街，我们是一楼是女装，二楼是男装，有400平左右。
2: 嗯，我觉得我们的朋友如果说有喜欢这个高定的，可以去到我们的七色衣服
3: 佛山街，
2: 佛山街店，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说有做定制团体工装的，也可以找到我们哈。今天非常感谢江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啊，让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非常励志的江总的一路走来的创业的故事，也让我们了解了七色衣服的品牌。再次感谢江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

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除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2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

0: 天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1: 本源方法
0: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汤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 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 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3: 本源方法
1: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3: 本源方法
1: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10天、半个月、3个月、5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礼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 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呢。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 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2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2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2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2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3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1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3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儿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五天八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3: 本源方法
2: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

0: 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1: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拿下赛事开门红，同时全队六人得分上双。下一场中国队将对阵的是巴林。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开战，周启豪、陈毅顺利闯入八强，陈元宇不敌对手止步16强，国乒多位选手向着更高轮次发起冲击。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国女篮61-90不敌法国队，无缘四强。韩旭拿到了21分9个篮板，队伍结束本次世界杯征程。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周跃龙双双取胜，成功晋级到赛事八强。美网女单半决赛，萨巴伦卡击败佩古拉，连续4年闯入美网女单决赛，向着三冠王发起冲击。欧冠赛场，拜仁慕尼黑大比分取得胜利，穆西亚拉复出建功，曼联也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再来关注山东省内的气象资讯。
4: 气象1021，
6: 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南风3级左右，气温在15-28度，昼夜温差较大，一早一晚凉意显著。周六鲁南的枣庄临沂日照，局部会有零星小雨出现，我省大部多云见晴。鲁西北的最高温度在29度，鲁南23度上下，最低温在18度，风力柔和。周日鲁南局部会有小雨，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鲁西北的最高温会达到31度，沿海24-26度，我省周日的最低温在15-18度。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气象1021，小康和他的朋友们继续陪您在路上。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9: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0: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 它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2: 它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3: 它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它是狮子座，
5: 它爱臭美，
4: 它是爱哭鬼，
6: 它老是忙着减肥。
7: 嗨，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2: 你好，我是小康。
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的一生会遭遇无数次相逢，有些人是你看过便忘了的风景，有些人从见到的那刻起就在你的心里生根抽芽。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有实时同步直播。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朋友们要听好了，济南 FM 96.0， 青岛 FM 96.0， 淄博 FM 88.6， 枣庄 FM 102.0， 东营 FM 101.8， 烟台 FM 100.5， 潍坊 FM 105.1， 日照 FM 101.6， 德州 FM 100.7， 菏泽 FM 97.1，泰山 FM 98.2， 大泽山 FM 92.2， 蒙山 FM 93.9， 昆山 FM 100.1。

终于，我们终于迎来了周五的下班路。最近你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的话题要聊九月开学之后你的苦恼。最近开学，很多听友都在群里反映辅导作业的痛苦，他又回来了。有人调侃说，我被九年义务教育教育了两轮。我们听友小九三个儿子，他说他要被九年义务教育教育四轮。所以想问问你，开学之后你的苦恼是什么？我看了大家今天在我们各个粉丝群当中的互动，写的都特别好。安慰一个人最好的办法不是说你别难过，而是告诉他说你先别急着难过，你听听我，我比你还惨呢。

0: 发现了。
1: 可乐加糖说，上辈子我是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要陪他写作业，作业做一夜，一夜写一夜。果然在辅导作业这件事上，唐僧来了都得起杀心。亲眼见识过队友辅导孩子的名场面，才懂了那句话的含金量，母爱止步于一年级上册。唐僧来了都得起杀心。红源说，孩子开学了，我的专属读书模式已经开启了，妈妈辅导作业，我严禁看电视，也不许刷手机，连大气儿都不敢多喘。饭后我先洗碗再拖地，泡上一壶茶，捧起我的曾国藩，一边品茶一边看书，一边随时察言悦色，做好随时待命的心理准备。这考试考的是孩子吗？这不考父母呢吗？风云雪说，乘法口诀他背不过，广告语给我背得滚瓜烂熟，吃饭问爸爸我能不能多吃点，写作业问爸爸我能不能少写一点，跳绳打卡跳两分钟就说累了，小区疯玩俩小时还没回家呢，你品，你就细品吧。有没有那种感觉，朋友们？知道你过得比我还惨，我感觉好多了。你们真的好惨，但是我真的好想笑啊。来听这首张嘎怂的歌，谈恋爱。周五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

十一说，每天早上我和我的儿子都有一段精彩的对话。他问妈妈，我今天可以不去上幼儿园吗？我问儿子，我今天可以不去上班吗？每天早上我俩斗争一番过后，还是决定相互鼓励对方，你好好上幼儿园吧，妈妈那你也好好上你的班吧。<笑> 小小年纪就有不愿做的事儿了，人生的开头就很难啊。冬天来了，风来了，李萌萌说，我虽然还没被义务教育开启新轮次，但是我身边的好朋友已经被义务教育的新轮次教育得苦不堪言了。就说齐家燕吧，最近因为他的儿子小升初焦虑得不行，给我倒了一肚子的苦水。他是吃不好也睡不好， 我能干啥呢？我帮他研究了他儿子的星座，查了一系列风象星座小孩的使用说明书发给他，咋使用的说明白没有不知道，反正风象星座的毛病心则全都对上了。齐家燕女士好像更焦虑了。风象星座还有使用说明书呢，有没有火象星座的使用说明书？你给我看看，我看对我好使不？<笑>

0: 元气满满说，你上学好好努力，天天向上，给妈妈考个好分数。他说，妈妈，你上班努力搬砖，努力点儿，努力挣到10000块一个月。我希望他发光，他希望我发财，在发光与发财的路上，咱们能不能共同努力啊？可现实是他考试不见分儿，我上班也不见钱啊，我俩每天都在起早贪黑，我在等他发光，他在等我发财。怪不得天天急着我们元气满满抬头拍云朵呢，送你一首《向云端》，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我的好朋友石雅茹，她的女儿经常来办公室写作业，然后我气得不行啊，她真的是太调皮了。我说，石雅茹，这就是你给我生的魔丸吗？灵珠呢？她说灵珠在家呢。灵珠就是2岁的二宝，已经会吵架了。你知道艾米小的时候多可爱吗？她现在8、9岁了，怎么那么惹人嫌？我演唱会的时候她去东品，她在后台各种玩，我是有一个妆造是把蝴蝶贴在脸上，然后各种 bling bling 的作案在身上，很漂亮吗？他就把我那蝴蝶扔得满地飞，然后化妆师该贴蝴蝶了，台上马上要爆幕了，哎呀，蝴蝶找不着了，气死我了。然后别的小女孩跑来说，小康，我好喜欢你，然后开始哭，就是见到我以后很激动。然后艾米站在旁边，好恶心呀。我说石雅茹，因为石雅茹在我们办公室被派的活是帮我换衣服啊。不是，你把他给他爸不行吗？他说他爸怀里抱着二宝呢。我说咱俩好成这样，你就给我生了个这个，他不爱我还不让别人爱我，还说好恶心。尽头真的，我的人生就是一切都是相互制衡的，有人好喜欢你，有人就说好恶心。
1: 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2: 喵。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

向着风说孩子开学有那么痛苦吗？我已经不痛苦了，因为我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初中的题我大多都不会了。会的越多责任越大吗？初中不会啊，四年级小孩的数学题我就不会了。我当年数学可是学得很好的呀，这是为什么呢？老师，我已经把知识还给你了，什么时候退给我学费呀？<笑> 米仓小主说，开学之后我的苦恼就是早起做饭，白天上班累成狗，还得按时按点接孩子放学，然后进入母女俩斗智斗勇的时间，一会儿一口妈妈妈妈妈妈，哎，不是这个不会，就是问他的那个东西在哪儿。一晚上他喊了300多个妈妈，我耳朵都磨成老茧来了。 一个上大学，一个上小学，没有一年清静的时候，接着看娃陪读。他也会喊爸爸的，爸爸妈妈呢？<笑>

小雅说，我就不一样了，孩子开学一切问题我都靠钱解决，大学生你可以只给生活费和学费，眼不见心不烦。他开学了，我再也不用给他收拾他的猪窝了，再也不用给他做饭了，再也不用半夜听他嗷嗷的打游戏了，再也不用焦虑他一个假期只打游戏不学习该怎么办了。大学生开学是痛苦结束的时间，姐妹哥们们好好熬吧。说太好玩了，我儿子也去上大学了，我在你们有趣的故事里回忆着我被义务教育硬控的那些时光。哎，芥末小生拍的照片里有彩虹。哎，我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越重要的时刻我又越不想把它轻易的发到朋友圈里，然后就这样放着放着放着，这个时刻就被我封存起来了。我也没有设置仅自己可见，比如说7月25号他们给我一个巨大的惊喜，然后在南部山区给我办了一场属于我的生日 party， 我就没有发朋友圈。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因为我觉得这份爱太美太沉重，就是太让我印象深刻了。再就是我在甘南的时候见到了双彩虹，我把那些彩虹的照片一直存在我的手机里，可是我没有发朋友圈，我不知道该如何记录。我就觉得他们太重要了，我应该用一个最美好的笔触去描绘它，但是我太忙，然后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我怕亵渎了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在最幸福的时候，他会沉浸式的享受幸福而忘记和人分享，这就是狮子座对自己的分享欲的一个更迭和认知。

如今是一个使用 AI 的时代， AI 有的时候也会很坑人的。我看到了一个截图，特别好笑。昨天不是教师节吗？然后就有妈妈给他们的孩子老师发祝福，祝福是这么写的：尊敬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您对孩子的用心照顾与教导，祝您工作顺利，阖家幸福。需要我帮您写一条适合手写贺卡的简短版本吗？最后这句话很明显是豆包给他说的，他复制整个粘给老师，老师说啊，那倒不需要了，谢谢你孩子妈妈。需要我帮你写一条适合手写贺卡的简短版本吗？有种那种过年的时候发祝福，把别人的祝福复制以后给另外一个人的冲动。真是豆包，你出主意，我出洋相啊。我给你们看啊，我今天刷到了一条就是教人谈恋爱的视频，怀着好奇心我点开了。我觉得人就是活到老就要学到老嘛，对不对？我们就是雅俗共赏，听一听啊。他说，我再说一遍，怎么把你喜欢的男生哄成翘嘴儿？他夸你漂亮，你不要害羞，你也不要不好意思，不要说没有没有，你要说我明天比今天更漂亮。他问你为什么不主动找他，你不要说你在忙，也不要说我在等你找我，你就要说我只是没找你，又不是没想你。怎么样才能

0: 的手，
1: 他说他想你，你不要说我也想你，你要问他是有点想呢，还是有些想呢，还是会一直想呢？然后我在这条视频下面看到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的笑点来了啊，年纪大了真是干啥都心酸，你教了我上句我就忘了下句。这就有点像我上节目，哎呀，你给你朋友推荐我的节目，说小康节目可有意思了，可有趣了，他说、他说啥来着，哎，他说啥来着，他说了个很好笑的事我忘了。我给他们讲幸福者退让法则，他跟我来说，他说小康，他开车没让我，他不幸福。但是我原话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你比他幸福，所以你让他呀。

李佳薇说什么什么，小柯你再教一遍。什么漂亮，我该怎么回他说我漂亮那个？你看吧，你说我明天比今天更漂亮。我为什么教你们这些呢？ 西苑问，一到周五我的胃就想吃垃圾食品，是怎么个事儿呢？靳玉清河说，因为你的肠胃也想放周末了。

可乐加糖说，春风十里都不如娃在学校里，那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来啦，我们下班啦，我们变形啦。

0: 小提琴真的太好听了。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妈懦夫，爸不懦夫，爸爸懦夫，他是懦夫，啰里啰嗦夫。沙拉波娃，大波波娃，人参娃，我葫芦娃，我库尔尼克娃，卢舍夫妻都要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九月开学之后你的苦恼是什么，来开始你有趣的表达吧。郭说，孩子上了初中哪有什么辅导作业的痛苦啊，有什么好痛苦的，英语你看不懂，数学你不会算，你只能坐在旁边当一个啦啦队长，递口水送个水果，人家还嫌你烦呢。

七月说，就在昨晚十点刚辅导完他的作文，你猜猜他写了谁？他选了一个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的他们班男同学。如果有同学写我儿子，那真的太有福了。我儿子嗓门大，爱读书，还爱昆虫。他的优缺点一样的明显。真没想到，小时候我自己吃学习的苦，现在还要吃辅导作业的苦。自己学的学不明白，现在还能辅导他写作业，我也是出息了。所以说嘛，你被义务教育教育了两轮。小九说，我们家放假真的是放假，兴趣班全停，大人孩子主打一个都放松啊，都放松。所以这刚开学的日子我们家过得很痛苦，一切都在重新磨合中调整作息。我们已经连续迟到好几天了，调整学习计划，因为又要开始打卡了。今天中午因为哈特计划的拖拉被我捶了两下，今天晚上说什么也要他爸爸辅导作业。

曲小 A 说，都说小学三年级是学习的分水岭，哼，我倒觉得那是我们家老二和我母子情的分水岭。一二年级他天天在嘴里挂着的是妈妈我爱你，我要嫁给你，我要给你生100个小财财。前天就为七月家的同款小作文猜猜他是谁墨迹到10点，昨晚又为没写完作业要看水浒传小人书嗷嗷到10点，三年级换笔后写作业更是让我头疼。但是今早看到群里孩子们的故事，我突然释然了。在我们第五封情书里，我们的娃娃们果然都是亲生的，自己家孩子只许我们说，不许别人说。如果继母知道的话，请为他做。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已经在2026年开启了音频同步直播间，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FM102.0， 东营 FM101.8， 烟台 FM100.5， 潍坊 FM105.1， 日照 FM101.6， 德州 FM100.7，菏泽 FM97.1， 泰山 FM98.2， 大泽山 FM92.2， 蒙山 FM93.9， 昆山 FM100.1， 济宁 FM98.2。

这是来自赵雷的吉姆餐厅，你可喜欢？这周的工作累不累？辅导作业累不累？到底是上班累还是辅导作业累？ 七七说，不学习的时候母慈子孝，晚上一学习鸡飞狗跳。现在我可以深深体会到小区深夜10点半老母亲窗边的怒吼了。

燕子说，我家姑娘上四年级了，写作业不专心，让我看书陪着她。好，我抱本书，她光说话，给我讲学校里的事。妈妈你知道吗，那个谁谁谁，妈妈妈妈，一会儿妈妈这，一会儿妈妈那。我决定不陪着她写，她又开始鼓捣她的印章，一会儿研究起了中性笔。终于我忍无可忍爆发了，臭熊一顿，老师好几天，也不知道这顿能管几天。新学期进入状态太慢了，引导不管用，必要的时候还是巴掌好使啊。说现在的孩子吃各种长记性的东西，哎，又是这那忘不了。我小的时候，我爸一巴掌，我什么都记住了。

李李说，我倒是没什么要辅导作业的孩子，可是开学之后的我也摊上了辛苦脑，全在每天上班的电梯里，神兽一开学不管我怎么错峰出门，电梯里永远塞得满满当当，全是带红领巾的小黄帽，耳边是这样的，妈妈我辫子歪了，妈妈我水壶忘带了，妈妈我不想拿这个，此起彼伏电梯里全是喊妈妈的，热热闹闹塞了整整一电梯， 好几次我都差点忍不住站出来说两句，最后全靠理智脑硬生憋回去了，感慨邻居的妈妈们真是不易呀。妈妈是什么？妈妈可是超人啊。<笑>

0: 秦小天说，80后真惨，小时候我们吃自己学习的苦这就算了，长大要吃孩子们上学的苦，想想自己生的就忍忍吧。最恼的是娃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为什么爸爸就能一点辅导作业的苦都不吃？所以熊我孩子的时候，我就会捎带着嚷他的爸，谁让你该打球打球，该玩手机玩手机，这么舒服的，我看作业都要气疯了，你也别想好过。不够顺，猫大侠却说，珍惜吧你们，珍惜孩子9年义务教育的时光吧，每天都能陪在你身边。孩子上了高中就住校了，上大学之后一年只能回来2次，9月份开学后就剩下我和我老婆孤男寡女待在家里了。我们俩你看看你，我看看我，也不知道干点啥，没闺女在没意思。二侠说，今年的我辅导2边，一边在学啊我啊，一边在学 ABC， 有时候我的舌头捋不过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字母还是拼音它该怎么念，我的脑子也糊涂了。桑晒说，开学了我转身又变成了闹钟、保姆加司机。来吧，这首歌该出来了。
1: 干宝贝，我超级超级喜欢妈妈。
0: 妈妈是什么？大声告诉我。

0: 我的超能力是妈咪，
1: 我的超能力是 baby，
0: 在你眼里种下星星，
2: 为你长出萤火森林，
0: 爱是一场魔法游行。

0: 次做妈咪，
1: 我是第一次做 baby，
2: 我们两个都
0: 一起学习，
3: 酷酷鼻子又笑眯眯，
0: 爱是一场魔法游行，
2: 你是翅膀，我是精灵，
0: 我的超能力在心里，
2: 我的超能力是爱你。

17:46了，讲个故事。

最近我很爱读这种长篇的文章，就像是很多年前的说说一样，是一个男生写的。他说前些天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认识，微信上聊了几天，那女孩说话很密，每天都问我在干嘛，吃的什么，周末要不要出去走走。我回的不算慢了，可他回的更快，一条接着一条，密密麻麻，像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里啪啦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字密密麻麻地浮在屏幕上，我读起来就觉得它轻飘飘的。认识第三天的时候，他忽然说最近心情特别差，和你聊完就好多了。我听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然后把我们的对话框关掉了。朋友赶来问我，这姑娘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朋友说你要求太高了，她家境很好的，也挺主动的。我说她不是在了解我，她是在找一个能让她好受一点的地方，今天是我也可以是别人，只要有人陪她聊就行，有人听她说，有人让她觉得不那么空，是谁都行。朋友说我矫情，说现在谁不是这样，聊得来就处处看，处不来就算了，哪有那么多别的。也许吧，也许是我挺矫情的。可是遗憾的是，在我的漫长人生里，我见过好的爱情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没法假装那些轻飘飘的存在是全部。我的父母是相亲认识的，那个年代的人日子过得粗糙，从来不说太多爱不爱。可我见过父亲半夜出门之前把母亲放在灶台上的凉茶喝完才走，见过母亲给父亲缝褂子的时候针脚密的像要把什么情话都缝进去。他们不提什么叫双向喜欢，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彼此认真地看见了对方。父亲知道母亲的腰不好，每年开春都把家里的重活先全干了。母亲知道父亲爱夜里睡不踏实，每天早上起来就给他炖上一碗安神汤。这些他们从来不挂在嘴边，可就是一样一样地做了一辈子。现在的人好像很容易遇见，地铁上、饭局上、手机上，手指头划一划就是下一个。可遇见之后呢，大家像两条鱼在同一个池塘里游过，互相碰了碰挤，觉得水温合适就并排游一阵儿，温度不对就自动走散了，谁也没有停下来真正看看对方身上的鳞片是什么颜色的，肚皮上的花纹是弯的还是直的，游的时候是不是有知己稍微有点歪。他们没有耐心。去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在一个很小众的书店里翻一本旧书，旁边有个女生在翻同一排架子，我们同时去拿同一本书，手碰触到了一起，又都缩了回来。她笑了一下说，那你先看吧。我拿起来翻了两页，那是一本讲植物的书，里面夹着一张干枯的银杏树叶。后来那女孩走了，我继续看书。傍晚的回家路上，我在想，这要是十年前，我大概会追上去跟她要个联系方式，然后心里装着各种各样关于我们的想象，觉得那会是一个故事的开始。可是那天的我没有，我只是把那片银杏叶重新夹回书里，放到架子上，走出了书店。后来我明白了一件事，遇见是很容易的，但真正了解一个人需要的不只是缘分，还有力气。那天的我没有那个力气，大概他也没有。
可是我还是愿意等，等着那个有力气的人出现，不是来填补我的空白，也不是来缓解他的孤独，而是真的想看看我身上的鳞片是什么颜色，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蒲公英旁边停下来，为什么喜欢听竹子的声音，为什么总是写着写着就跑到阳台上去吹风。我也会想看看他的，细细的像读一本书舍不得翻完那样读它，不着急知道结局，因为好看的书翻到最后一页反而舍不得放下。

后来的我想通了，我想要的东西本就不够随和，不随和就不随和吧，好的爱情不该让人掉价。真正的喜欢是你站在那里，不是因为你有用，只是因为你是你。就像每年的春天，我的母亲都会去挖蒲公英，不是因为它能治病卖钱，是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叶子嫩的时候掐回来摘干净了冻在冰箱里等我。这个过程很慢，要蹲在河滩找半天，一片一片的摘，等一年才等到春天，等几个月我才回家。可母亲从来不嫌慢。认真了解一个人大概也是这样的，要在人海里找半天，要等时间慢慢把两个人带到一起。他是一个让你有冲动几百公里去见他的人。前天晚上我又路过书店了，那本植物志还在架子上，我抽出来翻了翻，银杏树叶的书签还在，只是边缘更脆了些，像是要碎了。我把它轻轻夹回去，想着有一天要是遇到那个人，我会带他来这里，告诉他，你看这本书里有一片叶子，我等了你很久，等一个愿意一起读这本书的人。遇见很容易，可我愿意等那个男的。

Wake up in the morning, put on makeup in the mirror, hide my face. I'm making my 爱情挺难的，对吧？你热情分享不行，沉默不语也不行。其实不是的，只要颗粒度对齐，你不用费尽心思，你淡淡的，爱情就顺顺的。

但是其实我在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女孩话太多并不好，特别是女性身份，如果你的话太密，给人的感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舒服的，就是这是一个存，是沉淀的过程，你可以有话，但是一切都是应该恰到好处的存在。 然后他的这篇文章淡淡的让我想起了一段话，说我的院子里有40000朵玫瑰花，每天早晨我就捧一本书坐在门口，所有的人路过都想要赞美我的玫瑰，甚至有的想要摘去一两朵，我通通不理睬。直到那天你来了，笑眼眯成月牙问我看的什么书呀， 我就知道这40000朵玫瑰通通是你的，通通都是你的。我还想起了一首小诗，月光如水，我是鱼，岁月是垂钓的老人，你是诱饵。

生活有糟粕，就应该有浪漫。我可以与糟粕并肩，但浪漫同样至死不渝。

这是土坡上的狗尾草，一个多余版，大家可以来听。此刻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康准时来接你下班。朋友们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最近早晚温差大，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康也会在每个周一到周五准时来接你下班，下周再见吧，朋友们。接下来是在整点之后，每周五准时陪伴你的董小姐说电影，潘娇继续陪伴你的下班之路。

0: 天，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0: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12: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拿下了赛事的开门红，全队六人得分上双，下一场将对阵的是巴林队。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周启豪、陈毅继续顺利闯入八强，陈元宇不敌对手止步16强，国乒多位选手向着更高轮次发起冲击。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61-90不敌法国，无缘四强。韩旭拿到了21分9个篮板，队伍结束本次世界杯征程。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丁俊晖和周跃龙双双取胜，成功晋级赛事八强。美网女单半决赛，萨巴伦卡击败佩古拉，连续4年闯入美网女单决赛，向着3连冠发起冲击。欧冠赛场，拜仁慕尼黑大比分取胜，穆西拉复出建功。曼联也战胜对手，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气象一零二一。
5: 气象一零二一，
12: 今天全省多云见。

晴，南风三级左右， 夜间的最低温在15度， 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 昼夜温差较大。 周六鲁南的早张临沂日照局部会有零星小雨， 其余多地多云见晴。 鲁西北的最高温29度， 鲁南23度上下， 最低温在18度， 风力柔和。 周日鲁南局部会有零星小雨， 大部地区多云转晴， 最低温15到18度， 最高气温24到26度， 鲁西北最高31度。 周末整体适宜出行， 外出建议要备雨伞。 昼夜温差维持在8到10度， 提醒大家采用分层穿衣，早晚注意添衣，谨防着凉。董小姐说电影，潘娇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妹妹，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欣，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3: Hello， 各位好，感谢大家可以继续在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之后呢，来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董小姐说电影。那每周五的下班路，我们都是和你一起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潘娇。不知不觉呢，时间来到了9月中旬。目前呢，每周的电影上新速度，我们会发现它肉眼可见的慢了下来。现在电影市场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啊，好像大盘的数据每天也不怎么好看。但是在这样的时间呢，我们在电影院可以选择的这个电影，可以观看的电影，可以参加的活动有哪些呢？虽然说电影市场进入到淡季，但是百丽宫影城的活动还是如火如荼。那本周我们将会迎来哪些精彩的活动，以及在百丽宫影城看到哪些精彩的影片？接下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欣，董小姐。董小姐你好。
4: 潘娇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暑期档过后，中秋节假期来临之前，似乎就是电影院的这种喧嚣少了一些哈，所以呢，也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咱们济南百丽宫影城啊，大家可以在电影院当中参与到哪些精彩的活动，以及看到哪些精彩的影片呢？
4: 好的，其实这周的话，影片也有几部，但是呢他的这个想看的这个人数都非常的少哈。然后这周呢我们是选了两部片子排映的，一部是我想留在你身边，是一部荷兰豆还有毕文君王映辉他们主演的一部爱情片，然后另一部呢是浪花，之前的导演他曾经到我们电影院来做过路演，叫齐妍妍。然后这部片子呢我们也是提前看了，看了以后对这个片子，就是很多的观众都对这个片子影响非常好。他是讲了挺有意思的，就是讲了咱们三大威海分校的然后几位大学生他们毕业之后，然后在四年的毕业，就是之后在四年的时光里甚至还包括了三年口罩的时间，然后呢导演就是通在这四年里面然后去拍摄他们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这是一部什么呢，就是中国版的毕业生。他是讲了就是这些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就是首次进入这个就是这个社走向社会，然后他们的迷茫，他们的梦想，然后他们的爱情情感等等各个方面。然后这里面尤其是有两个，然后范雅琴还有王亚洲他们这两个这两个人，然后以他们俩为主，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周围的朋友。然后因为 它是纪录片嘛，所以它非常的真实。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然后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观众、青年观众，对他都说：“哎呀，这个片子把我生活中的很多的内容都拍出来了。”然后，其实我说不仅仅是把年轻人拍出来，其实，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每一个进入社会的人，那种迷茫、那种无助、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就是不知道，甚至你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你第一次面对这个。就是这个社会的复杂的环境啊，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原来大学里那个象牙塔，或者家庭里面啊，就或者你很多的就是学生学校生涯里面，实际上你面对的那些东西都没那么残酷，但是一旦进入这个社会以后，社会如此的复杂，如此的残酷，然后呢，那你如何来面对？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其实就讲了就这样的一个就是一段。就是每个人可能都要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然后所以说你看以后你觉得非常的亲切，而且导演呢，金妍妍他也是，我们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说和两个人的手册电影吗？我说这部电影它正儿八经的叫一个人的手册电影，一个女孩，然后她用了4年的时间，还刚才说了有3年口罩时间，她一个人拿着一个。摄像机然后去拍，然后当时其实有很多镜头我一开始以为是有好多人和他一起合作的，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好像是你不合作的话很难去拍的，但是导演说他说没有，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其他人。我说为什么？因为你要拍这个片子时间跨度太长了，他说你如果再和别人去合作的话，然后那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因为特别是那3年的时间就太多的突发的事件了，那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这些东西，突发事件很可能中间有人就离开了，那这些人一旦离开的话，或者是和你的理念不同的话，那实际上会发生很多的争执，然后让你很难去就是说更顺利的走下去。所以说呢，导演呢他就用了完全是一个人用了4年时间，后来又经过了几年时间的这种后期的制作啊等等，然后完成了这部作品。
2: 所以、
4: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诚意的这种作品，手册电影啊，天哪，不老的手册电影吗？
2: 看到很多的影迷评论就是说朴实但是很真实的电影，而且说作为一部纪录片来讲会非常惊叹于导演的叙事能力。
4: 对，而且导演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个导演他有对这个捕捉镜头他是有非常就是那种非常强的直觉，你知道吧，里面有好几个镜头都觉得哇他太牛了，他怎么能够抓住住那个镜头。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多海量，他拍了800多个小时的素材，他最后剪辑成了这个124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就大量的这种素材的剪辑，大量的素材就是使得他这个片子会拍得非常饱满啊，然后呢剪辑起来的话可能那种最精彩的部分，然后他能就展现出来就非常打动人。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镜头是那种他完全是用了一种就是那种直觉然后把它给拍出来的，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棒啊。比如说有一段就是范亚勤他离开了第一个工作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他和那个他关上灯，然后和那个小爱就是那种 AI 的那种东西那个说再见再见了就再见，然后他突然问了一句，他说你会想我吗？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导演他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呢？他是在这个窗户之外啊，就是这个就是窗户之外他拍了这样的一个镜头，然后他看着那个他把灯关上然后慢慢的走出去。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就是特别，我也不知道他是很成熟的一个纪录片导演呢，还是因为他有那种天生的直觉感，他那个镜头就拍得非常的有层次。我觉得那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是那个，其实有很多的镜头都是这样子的。其实大家如果就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部优秀的纪录片，然后就这种捕捉镜头的这种天生的这种敏感度啊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部电影呢它其实也拿到了一些奖项哈，然后我记得是这个平遥电影节的一个大奖啊，这个纪录片你能够拿大奖其实也是挺难的。
3: 所以呢，《浪花》这部影片，很适合在当下这样一个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笃定的一个心态之下去看看的，能让你
4: 对对对，就是在你就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就是觉得好像芯片也没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浪花》，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人吧。
3: 浪花和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我想留在你身边，
4: 我想留在你身边，对对，
3: 当然这个我想留在你身边，它是一个这种爱情啊青春啊它的这种偶像集结的片子哈。
4: 对，它其实讲了一个什么，就是我觉得也依然是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我们相爱，但是好像到了某一个关键的时候呢哈，然后就好像就是那种缘分未到吧，就那样的一种遗憾吧。
3: 里面有我挺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看他剧，就毕文君嘛，然后之前
4: 看对好多人都很喜欢他，应该是拍个短剧的是吧，他应该是拍短剧的我记得是吧，
3: 他
4: 我看他拍了好多短剧，
3: 他比较出圈的一部剧叫做《深情演》，是一个网剧，然后演的里面还是蛮好的。
4: 对对对，然后其实短剧我觉得其实我最近也在看短剧，觉得有些短剧真的拍的挺好玩，尤其现在 AI 制作以后啊，我觉得短剧的那个制作周期也变就短了很多，而且呢整个的 AI 制作精良，越来越精良，他们那个就是作品也是非常海量，那在海量的里面当然有很多很一般的，但也有非常有创意的作品。所以我当时就看完这个短剧，我在想，哎呀，这个短剧可不可以改编成这个那个大电影呢？然后到电影院里面去放映，因为短剧真的很好玩。比如我最近在看一个诺诺下山的一个小，就是小姑娘，一个就是这种6岁小姑娘修仙下山找那个师兄，然后一路的过关斩将，哇，好奶凶奶凶的。然后6岁的小娃娃，你想又很奶，但是他一，然后但是武力值好凶啊，然后真的是就感觉到就是，师兄们的，就是只要他在的话啊，师兄那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这个然后中间有一路的各种的这种仙界的，就是这种就人就是什么世界的很多的那种，奇观啊等等，还去一些萌，还有萌宠啊，哎呦真的好可爱。我当时在想，哎呀，这个电影要是拍成动画，不是拍成动画，我说拍成大电影的话，应该会好多小朋友都愿意看。
3: 对，所以呢就是这种业态越来越多元，也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只不过我们可能每每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是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呢也替代不了其实大家坐在电影院里去看电影那种感受的。
4: 对对对，我觉得电影院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可替代性的，而且就是说电影院的那样的一个沉浸感，然后或者是它更就制作上更精良，你知道吧，更精良可能会更有意思。
3: 对，大家想如果你用小屏去看奥德赛的话，怎么能够感受到诺兰的这部史诗级影片它带给你的震撼呢？
4: 对，对对对。
3: 那么接下来也请董小姐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百丽宫影城的两项比较重磅的活动吧。
4: 哎呀，我们最近就是搞了，我最近敛了三个影展，
3: 敛了三个影展，
4: 三个影展。然后一个是就是现在还正在进行的，就是全国一联的《爱是永恒》的影展，这个就是现在还在放映，也是最后一轮了。然后要放到9月底。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那个明天我们要做的一个启动仪式，就是非遗的一个影展。这个影展的话是会有一系列的就是非遗纪录片，它这个是就是非遗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其实非遗的吧，然后就这

0: 这年也是大家也非常关注，而且国家也对这个非常重视，所以拍摄了一系列的有关非遗的影片。就是和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次要上的几部片子，像我在故宫修文物，那是好早以前了，但是最近这两年有一个叫我在苏州学非遗。
1: 对
0: 啊，这个是前两就是前就是前一段也上过，我们电影院上过啊，而且是陈飞宇在里面就是做了一个穿针引线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明天下午2点我们会有一个怀疑灯火阑珊处，它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咱们潍坊的啊潍灯火阑珊处，咱们潍坊的这个非遗的。啊，非遗的产品。那我当时我之前看那个我在苏州学非遗的时候，因为我特别喜欢非那个苏州嘛，我在苏州学非遗，我特别喜欢苏州。但是我以前去苏州吧，基本上都看到什么，看到它的园林，但是我对就是它其他东西我并不是特了解。我看完那个我在苏州学非遗之后，我就想，哎呀，我要再去一趟苏州，因为我觉得好像苏州不仅仅是园林，它在园林之外，它还有很多很多很深厚的文化的底蕴。然后呢，我甚至觉得可能就是苏州就是高人太多了哈，很可能就是在你旁边的喝茶的一个什么或者一个普通人，就是可能是一个非遗的传人啊。然后呢，我这个潍遗灯火阑珊处我还没有看，但是我就在想了，我们看就是我们潍坊，我没想到潍坊好像是因为我也去过潍坊吧，好像是除了这个每年这个3月份的那个
1: 风筝。
0: 那个叫啥那风筝节，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潍坊除了这个风筝之外还有什么这个。我们大家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这种非遗产品，那这个呢，这部电影的讲述人是刘琳老师啊，然后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这个戏骨啊，刘琳老师，导演李冰，李冰挺有意思，李冰是，之前我们就是那个吴天明青年电影定青年电影基金吴天明基金会，然后曾经在我们济南莱芜做过一次那个编剧的培训班，当时我去参加了以后，导演李冰呢也是那个班的，然后后来那个我这次搞这个影展的时候，然后那个做其中影视嘛，就开幕，然后我当时考虑我说要还是用我们山东的这个作品作为启动，因为是咱山东的嘛，然后这个所以说那个我就找他们啊，找片方。后来导演说，他说我，他说，然后他说那个，他导演说咱俩有微信。我说啊，是吗？后来一看啊，我说咱俩是一个班儿的，然后也挺有意思哈。他这次的就是叫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除了刚才说的那个这三部片子呢，包括今天我看了有一个，我们又来了一个两个硬盘，叫《武林土家》，然后还有一个是《天宫书作》啊，就是这个我感觉到，我从这个里面我感觉到苏州还挺重视的这个非遗的这个宣传的啊，然后包括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戏曲的大家的一些纪录片啊等等，然后包括还有我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样的作品，这里面好像还有非遗电影记忆这样的一个作品，是不是就专门讲述这个非遗电影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国家就越来越重视这个传统文化与非遗了啊，然后所以说我就拍摄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就是拍了这样的纪录片。那这一次呢，就是把它归拢起来，然后再有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然后呢有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有这个它的主办。然后那个再加上这次的话，它是整个的中国电影家协会纪录电影工作委员会，还有一条电影来这个协办的啊，所以说这样的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从明天开始来启动。然后呢，这次的活动呢，它有一个特殊的之处，说有一些作品我们不是不对外卖票的，然后说是需要。大家那个就是可以，比如说您感兴趣的话，需要去团看的话，然后但是团看它会有一个就是人数的要求，然后可以去联系我们影院， 然后呢，我们影院可以给你来放映，但是它最多就能放个一部电影能放两三场，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就是想大家来团看的。

0: 主要就是像免费看电影的，然后大家可以来给我给我们这个电影院打电话，然后来做这个来订这个场次。
1: 电影院电话是多少？
0: 6666-9696-0531-6666-9696。
1: 0531-6666-9696，这是可以直接联系到济南百丽宫影城，然后联系到我们的董小姐，就是关于本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的活动。刚才呢，董小姐跟大家说了，如果呢你对于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对于非遗方面的这个纪录片非常感兴趣，你可以打0531-6666-9696这个电话干嘛呢？就是跟董小姐说我想看，然后呢比如说你想看我在苏州学非遗的这部影片的话，恰好你有志同道合的影迷朋友也想看的话，大家都定了这一场，那百丽宫影城就会为大家来放映这一场，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但是我们团看了是有人数要求的，大家就是尽量还是要多点人数，人太少了我们也不能拍，不能放，因为他这个是需要什么，就需要我们去拍照，给那个就是主办方，然后主办方会就是那个记录下来，然后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是希望大家哈，就是咱们呼朋唤友，特别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就是小朋友我觉得挺适合看的，你知道吧，因为他有很多的非遗的作品，然后如果就是有一些家长会啊感兴趣的话，然后也可以大家过来看。
1: 是的，6666-9696啊，0531-6666-9696，这是约团看的电话。
0: 对对，
1: 那您刚刚说您连了三个影展，刚刚介绍俩影展，还有一个影展是什么？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影预约放映的一个影展，然后呢这一次也是它是从6月份一直到9月份嘛，到9月底我们也是放映了，现在目前也正在放映这些影片，就是这一周呢我们已经放了三部了，这一次有6部影片，然后下一周呢我们会有3部这个动画片，而且都是追光追光动画的，他们的动画片有包括像白蛇缘起，还有新神榜哪吒重生和新神榜杨戬，这些都是之前他们追光的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那追光动画其实这几年的话大家也非常非常熟悉了，是我们中国现在非常应该说是最前沿的一个就是动画的制作公司了。
1: 对，
0: 然后他就是这几年也是像白蛇就白蛇传呀，像这个这个长安三万里等等作品的话也是非常的优秀。那他这一直也是在做，一直深耕动画这个类型片哈，而且制作也非常的好。那其实这一次呢也是把他之前的3部作品归拢过来，然后来给大家来放映，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电影院，就是去到就直接去到那个中国电影通有一个中国电影通的 APP 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呢去进行这个这个预约放映哈。但实际上我虽然是预约放映，但是我对这个影片就是预约的人数的话，我的那个因为他要团看嘛，但是团看了我的人数要求非常的低，然后有2个人就可以给您放映了，所以说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包场的机会和朋友交场的机会。
1: 这个真的太有必要了，因为很多可能是大家觉得遗憾，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在上映的时候我没有来得及到影院看，或者我还希望在大荧幕上能够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个中影预约放映正好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就能够是比较精准的去抓住这个目标受众群体，让大家可以去完成在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这样一个愿望啊。
0: 对对，它其实就是由一些，因为很多中影预约放映，它基本上都是一些老片子或者是一些影展的这样的影片，然后有些片子，比如上周我们放映的《指尖之子》啊，还有《过春天》，
1: 对，
0: 还有那个《目不转睛》，突然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来了。然后都是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董小姐在今天给我们的介绍。新片呢本周有2部，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百老汇 APP 啊或者一些在线选座当中去感受啊。另外呢也是这3个影展，希望各位也是通过各种渠道0531-6666-9696来进行团看的这种预约或者预定或者是咨询。谢谢董小姐，谢谢您的介绍。
0: 好的，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儿，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写信或者给我留言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望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 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宝坻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另外我还额外赠他一个方子，他不是给小孙女问吗？小孩子嘴馋，尤其10多岁的小孩正长身体呢，都非常能吃，结果免不了吃坏肚子。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从来不买药店里出售的西药的止泻药，那怎么治呢？也是两套方法。如果忙的时候有孩子拉肚子，我会给他吃保济丸，保济丸以前卖3毛钱一袋，现在物价上涨，但也不贵，10块钱一盒，吃上就好使。这是忙里偷闲。如果我没有时间，我会给孩子们吃中成药，吃保济丸。如果有时间，闲的时候，我自己给他们熬药，那就连保济丸都不用吃了。您上菜市场买一个木瓜，买2两扁豆，回来把木瓜洗干净，切开，切1/3就够了。然后把木瓜和扁豆掺一块煮水，煮熟以后吃豆喝汤，这汤还好喝，还治病。早晚各吃一次，睡一觉之后，孩子拉肚子问题就解了。所以家里有小孩子的，当家长的可以拿笔记下这个药方，很简单，将来都能用得上。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 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他这种，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他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我在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
11: 本源方法
10: 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 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儿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得总上医院，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
3: 本源方法，
1: 她就能下地里干活了，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 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本源回归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
3: 本源方法
1: 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
3: 本源方法
1: 适用范围可能更广，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前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咱们经常有那么一句话，叫朋友近了密，亲戚远了乡。交朋友和亲戚里道是两股劲儿，朋友之间需要经常走动，频繁来往，长时间不联系，关系就淡了。找朋友帮忙不能现用现交，所以朋友近了密，你有情我有意，办事时是觉得交情到了。如果平时连个电话都不打，有事儿了你想起我来了，现上吊现扎耳朵眼儿，这是不可以的，说不过去。但亲戚不是，亲戚只要张一回嘴，你们俩能挂上亲戚帮他办事儿，就觉得是应该的。其实每个人家里准有这样的亲戚，无论怎么帮他，他都觉得你是应该的，也落不着好，有的时候甚至连声谢谢都不说。但没人计较这个，谁让咱是亲戚呢？有血缘关系跟着，所以亲戚跟朋友不一样。亲戚远来乡，近了臭，亲戚之间好长时间没见面，见上一面是真亲。亲戚能帮大忙，朋友能帮小忙，但是亲戚之间要少走动，小事少张口，大事才能义不容辞。办大事得找亲戚，但亲戚要是在一块近了，时间长，锅碗瓢盆一碰到，无论做啥都觉得您是应该的，这种感觉不太好。所以这个分寸得掌握好，掌握不好就容易闹矛盾。前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个患者，老头是心脏病，岁数还不大，70刚出头，心脏有毛病，气的跟亲哥兄弟生气，气犯病了。具体因为啥呢，我一会儿再说。带他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是他外甥。这位老弟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就夸他外甥好，说外甥对我是真心真意的。我有8个孩子，2个儿子，6个闺女，8个孩子谁也没说带我看看病。我外甥知道我心脏严重，直接带我来北京找专家看。老弟反复强调他的外甥比儿女强，我宽慰他，儿女有儿女的难处，有的儿女自己生活都吃力，拿不出钱来给爹妈看病，他没有那个能耐，您让他去偷去抢吗？所以别强人所难，外甥有这份能耐，就让外甥带着来看，是一样的。这个当外甥的后生晚辈做的也确实到位，来北京看病挂号多难呐，外甥托人给挂的，买药检查费医药费都是外甥出，这是世间少有的外甥。老弟夸两句也是应当的。来之前我跟他外甥通过电话简单了解一下病人情况，我就问这个孩子，我说你对你舅舅真是挺关心，当外甥的能主动给舅舅看病，这事儿可不多见。 小伙子很腼腆，他说我大舅对我很好，在姥姥家大舅是长子，十几岁便下地干活了，他没有读过书，但支持弟弟妹妹们念书。我的母亲可以高中毕业，我的老舅能够上铁路学校，这些都有他的功劳。小伙子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北京工作，我娘在老家教书。按农村的习俗，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所以姥姥虽然心疼姑娘，却没法把我娘接到她的身边。于是我母亲怀着我时，只能住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房子破到啥程度？从屋子里往房檐上望，可以看到外边的天。那种房子下雨阴天没法住人，后来是我舅用草一处一处的堵住了那些缝子，才使我们娘俩少遭不少罪。小伙子说，我娘常跟我念叨，将来我要有出息了，对谁不好也得对我大舅好，没有我大舅供我娘念书，没有我大舅在我娘怀孕的时候那么照顾她，就没有今天的我。小伙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他在电话里跟我介绍他舅的情况，都介绍得特别详细。他说他大舅的个子高，说话嗓门大，爱笑，一笑的时候隔着半里地都能听得着。重点是他告诉我，他舅舅的脸色发红，常年的，最近这两年他和他舅舅一年就能见两三回面，但每次看到他舅，他舅的脸都是红的，不喝酒脸也红，脸蛋子颧骨这个位置尤其明显。这孩子还说了一个细节，他问我，他说他舅舅两只眼睛黑眼仁的周围有一圈模模糊糊的灰环，灰颜色的，正好绕着瞳孔绕一圈。他问我是不是他舅舅得了啥特殊的眼病呢？我说照你跟我描述的，老人家得眼病的可能性不太大，脸红再加上眼球上有灰环，更有可能是心脏出问题了，尤其男同志眼睛黑眼珠周围有灰颜色的圆环，应该马上到医院查查心脏。提这个事儿，就说这个孩子观察他舅舅观察的有多仔细啊。他还是个小伙子，比女孩子都细心。小伙子听我说完，说他大舅得的是心脏病，他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病人到北京来找我看病了。大舅的心脏病早已经确诊，而且抢救过一回了，家里人正犯愁这病该怎么治的，结果我们通了一个电话，还没来得及介绍病情就对上号了。小伙子一下子就像看到了希望似的，说无论如何也要带着他舅来北京当面找我看病。说起这个心脏病，就不得不提患病的原因。这个患者是怎么病倒的呢？其实都是那点小心思害的。人到晚年， 有活得越来越通透的，通透就是不计算输赢，也不计较得失，活得开明了。但是不排除有的老人越活越较真儿，自己心里那点小九九总惦记着，不给落实就心难受。小伙子的大舅就属于后者，他嘴上说儿女不孝敬，但是心里头没有比他更惦记儿女的。大舅的孩子就是小伙子的表哥表姐们，一个个长大了，娶亲的娶亲，嫁人的嫁人。大舅这一支家里孩子多，人丁最兴旺，现在是四世同堂。但是人多事就多，这时的大舅为了照顾下边这些子孙后代，变得有些自私了。大舅还有个弟弟，小伙子的老舅，九几年老舅从农村搬到了市里，生活也逐渐的好起来，所以现在在农村生活的就只有大舅一家了。大舅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总和老舅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舅让老舅给他立一下字据，字据上写清老爷传下来的家产老舅放弃。老舅是个倔脾气，觉得哥俩立字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他早已答应大舅，所谓的家产由大舅一个人继承，他分毫不取，为什么偏要立字据呢？老舅越不立，大舅越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逢年过节，只要他们兄弟俩见面，总要争个脸红脖子粗。可立字据的事儿一直都没落实，没落实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老太太还活着，小伙子的姥姥在中间荡着，这哥俩还知道点分寸，没彻底闹掰。要说感情，大舅和老舅是有的，而且老舅对大舅非常尊敬，除了不立字据一事，其他什么事都由着大舅。不见面互相惦心，见了面又不能一团和气，因为这事儿，老太太跟他们也操了不少心。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两个人中间少了一个能主事的人。小伙子他们家的条件最好，是最早进城生活的，但是小伙子他妈不参与，也不管他们两兄弟的事儿，只提过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两兄弟少往一块堆凑，凑到一起一准儿又因为分家产的事儿干仗。但是平时不见面，过年不能不聚会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结果去年过年的时候，两兄弟又碰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喝了不少酒，喝着喝着，大舅又主动提起了话头，又想立字据，老舅又没答应。这回没有老人在场，老舅说的话，小伙子没好意思跟我绝，兴许很重，而且老舅妈也参与其中。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句赶一句，句句都难听。结果大舅在言语上就不敌老舅和老舅妈，本身这个事儿大舅就理亏，他不占理，大舅吵架吵输了，他心里怄了一股火，再加上喝了不少的酒，他心脏就受不了了，气哆嗦了，缓了半天也没缓过来，最后就直接打120送医院去了。到了医院以后，抢救了一宿，病危通知书下了两回，把老舅和老舅妈都吓坏了，坐在急救室外面，两个人的脸色煞白，手直哆嗦。小伙子跟我说，他老舅烟瘾特别大，一天至少抽两包烟的量，那天晚上紧张的连烟都忘了抽，买烟烟不抽，买水水不喝，就紧张成那样。好不容易熬到了亮天，医生终于从 ICU 的房间里出来了，家属们立刻迎了上去，医生也累得够呛，告诉家属们，患者的命保住了，今后再也不能生气，而且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舅被确诊出高血压性心脏病，伴有心律不齐，心律不齐很严重，房速、心房扑动，频发性室性早搏，一晚上昏厥了两次，命差点就没了。为了哄大舅开心，老舅在医院里老老实实的签了不争家产的字据，送到了病房去了。可能也是字据起了作用，大舅抢救完的第三天就出院了，出院时能自己走，能说话，能吃饭，表面上看都正常。家属们合计着，这字据真管用，都认为他的心脏病就此好了呢。但是这个病只要得上，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他出院不到一个礼拜，病情又反复了，胸闷、气短，还有心慌，只要稍微活动一下，哪怕出门上个厕所，就犯病。大舅的体力越来越不好，从房间到厕所不到50米距离，他得歇三气儿，睡觉不能平躺，一平躺就憋醒，夜尿多，尿尿特少，脸和腿浮肿，他的脸本来就红，一肿起来就跟紫皮萝卜似的，红的发黑发紫，以前是瓜子脸、长脸型，现在都肿圆了，肉皮儿跟充了气、注了水一样，肿得特快，腿上也肿，肿得连线裤都穿不进去，硬塞进去，箍得跟女性那脚蹬裤似的。他排尿少，高血压性心脏病影响到肾， 就肿成这个样子。最痛苦的是什么？是感冒，身子像失去免疫力似的，总感冒，总也不好。有人说，感冒就感冒，谁没得过感冒？感冒有啥痛苦的？但是他这种心脏病得上就不行，总不好，就造成了肺感染。肺感染进一步影响到心脏，会出大问题的。大舅经过抢救，出院后的第二个月就检查出有心衰，心衰的基础病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但是诱因却是肺感染，就是感冒闹的。肺一旦感染，心脏舒张功能减退，左心肥厚，心脏跳得吃力，不心衰才怪。查出来有心衰之后，这个患者的外甥就带着病人来找我。我一看他那种状态，大的小的病很多，心脏、肺脏、肾脏、腿肿、脸肿、免疫力低，浑身都有问题。这个情况，我说你就喝老高吧，激活身体的本能，回归身体本来面貌。老人们都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
3: 本源方法
2: 的作用就是帮大伙找回身体的老本，打好基础，修好根基和源头，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弄牢靠了，啥也不怕，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干扰破坏，最后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你有钱了，你会担心白菜涨五毛钱两块钱吗？涨多少咱们都买得起。同理，身体的能量充沛，用来战胜疾病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至于担心那点小病小灾吗？不会的，你的生命力上来了，抗病能力、愈合能力、代谢功能、消化功能、血液循环的动力都上来了，所以身体这个整体就好了。所以慢性病不应该是一个一个的靶向治疗，您试过了不好使，我才敢这么说。要不然我这个岁数当着大伙的面跟谁撒谎我都犯不上。小伙子的舅舅从北京回去以后到了家，现在通讯很发达，我跟小伙子加了微信，他每隔5天8天就给我发一张照片。刚开始这老头都没有乐模样，因为他心脏难受、心慌、憋闷、嗓子疼，他肺内有感染，总咳嗽，生病的滋味多痛苦，谁生病谁都不爱乐。这个患者以前大嗓门爱笑，但是自从查出来心衰以后笑不出来了。第一次发照片愁眉苦脸，但是第二次发照片的时候心情就好了，因为感冒终于好了，很少犯了。后来又发照片过来，我发现他脸肿消了，人也显瘦，不像之前胖头胖脑的。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差不多的前提下，排尿量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你的肾气虚，肾精不足， 男同志前列腺出问题，一泼尿能解决的事儿，你非得折腾三四次，这也是好多人夜尿次数多的原因。这个问题好解决，这次我一看，老头站起来了，自己站在院子当间儿，正晒太阳呢。他心脏的气脉足了，够用了，就不喘了。他给我特殊照了一下他的眼睛，小伙子很激动地跟我说：“胡大伯，您看，我大舅眼睛里边那个灰颜色的圈不见了。”我一看，确实没了，两只眼睛都没有了。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坏了源，无本难取利，源头坏了就剩下空壳子了。所以五脏六腑出问题，肺不滋润，肝不活跃，心不有力，胃不蠕动，脾不润化，肾不生髓，髓不养脑，不得病才怪。但是我们齐心协力，利用
3: 本源方法，
2: 把整体环境做好，身体的能量充沛，种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这金凤凰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哪个坏蛋来了，他就刀谁，就消灭掉，消化掉，吸收掉，病自然而然就轻了，就没症状，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犯不上劳师动众，自己吓唬自己。身体最有智慧，身体会说话的。当你觉得浑身上下畅快舒爽，有能量，有力量时，干点啥事儿都不愁事，你自己就有信心了，还用害怕病吗？治病是捎带脚的事儿。另外也跟大家提一嘴，算是建议吧，老年人不要犯口舌之争，尤其是跟亲人，注意说话的语气和用词，说话是软刀子，不能伤人皮肉，却能伤人心。所以我们尽量不提过分要求，不说过分的话，这样对身体对家人都有一种保护。
3: 本源方法
2: 体内保护着我们，我们在管好嘴，在心态和心情上保护着我们，做到这两点想不健康都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8: 夜话
0: 也疯狂，
8: 也疯狂。
0: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9: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每晚20点到21点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中国女足和尼日利亚女足是0-0战平。那么这场平局呢，应该说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拿到这一分，再加上首场比赛的一场大胜，那么已经拿到4分的中国 U20 女足基本上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女足爱之名古亚运会的23人的出征名单，那么这份名单和7月底亚运备战集训名单相比呢，一共有3处人员的调整，那就是门将朱梦迪替换彭诗梦入选，姚伟增补进入大名单，霍月欣、邓梦叶遗憾落选。应该说球队的核心阵容基本不变，门将的位置完成了更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联赛联赛阶段第一轮的比赛全部战罢。那么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英超的5队

0: 保持了全胜的战绩。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安切洛蒂首次征召巴西队，那么9月25号和29号巴西队将会与澳大利亚队打两场热身赛，那么在获得征召的26人当中，只有9人打了世界杯的比赛。法国足球杂志公布了今年金球奖的候选名单，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巴黎圣日耳曼共有10名球员入选，那么这个数字也是创造了金球奖的历史记录。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61-90不敌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止步八强。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55313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也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与尼日利亚 U20 队0-0战平。这场平局至关重要，拿到四分的中国 U20 女足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本届 U20 女足世界杯一共是有24支球队参加，分成了6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与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将会晋级1/8决赛。中国队目前积4分，排名 F 组的第二，西班牙队积6分领跑，尼日利亚队1分，新卡里多尼亚0分垫底。最后一轮呢，中国队将会对阵西班牙队，尼日利亚队则要对阵小组实力最弱的新卡里多尼亚队。尼日利亚队势必会争取多拿净胜球。目前呢，中国队领先尼日利亚队的净胜球的优势仅仅是7个，因此最后一轮对阵西班牙队的时候，中国队啊，首先应该是力争拿到分数，或者至少尽可能的小负对手，力争以 F 组的第二名出现。根据赛程的安排， F 组第二名在1/8决赛中将会面对 B 组的第二名，而 F 组的第三名则会对阵 C 组或者是 D 组的头名。那么第二轮战罢，包括中国队所在 F 组在内的4个小组呈现出了6-4-10的积分格局，而且呢，小组赛最后一轮都是目前的小组第一名对阵小组第二名，小组第三名有机会在垫底球队身上拿到3分，并且争取更多的净胜球。此外呢， C 组也有可能出现小组第三积4分的可能性，因此在极端情况下，中国队仍然存在被淘汰出局的风险，但是应该说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其他小组垫底球队的实力并不像新卡里多尼亚队这样薄弱，因此目前各个小组强队的净胜球优势并不明显。中国 U20 女足目前是所有小组第二名当中净胜球最多的球队，有5个球，这意味着即便中国队最后一轮被尼日利亚队反超跌到小组第三，只要不被西班牙队打进太多的球，晋级形势依然是乐观的。中国 U20 女足与西班牙 U20 女足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13号的20点打响，比赛时间对中国队而言也算是一项优势。由于分在 F 组，中国队最后一轮开赛时间相对较晚，在中国队比赛开始之前呢，已经有4个小组的结果出炉，届时中国队可能已经提前晋级，也可以根据此前比赛的结果再做出临场的调整。9月10号，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女足爱之名古屋亚运会23人的出征名单。对比7月底的亚运备战集训名单，一共有3处人员的调整。门将朱梦迪替换彭诗梦入选，姚伟增补进入大名单。 霍跃鑫、邓梦叶遗憾的落选，球队的核心阵容基本不变，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主力悉数在列，门将位置呢是完成了更新。与年初亚洲杯的名单相比，中国女足爱之名古屋亚运会阵容呢，门将位置全部更换，启用潘红艳、肖梓桐、朱梦迪三名全新的门将。王霜、张琳艳、吴海燕、姚伟、张瑞、陈巧珠、王延文、乌日古穆拉、邵子钦等亚洲杯的核心主力悉数保留，保证大赛的集战力。多名老将留洋球员缺席，唐佳丽、张欣、吴成书、李梦文、汪琳琳、金坤等亚洲杯成员无缘亚运，阵容呢可以说进一步的年轻化。三名门将潘红艳、肖梓桐、朱梦迪，后卫是陈巧珠、思雨、王莹、张成雪、吴海燕、于凡，中场是李晴彤、刘静、王爱芳、王霜、王延文、谢宗梅、姚伟、张琳艳、张瑞，前锋邵子钦、乌日古穆拉、周新宇、孙方新、袁从。那么中国女足啊，是今天出征亚运会，抵达名古屋之后不会进驻亚运村。中国女足是今天清晨飞赴亚运的比赛地日本的名古屋。据了解，队伍抵达名古屋之后不会进入亚运村，将和部分项目代表队一同入住当地的酒店，以减少外界的干扰，保障训练与休息的质量。本次出征应该说中国女足大体上延续了亚洲杯的主力班底，门将位置是有重大的调整，三名新人入选。经过了近一个月的系统集训，中国女足的阵容架构已然成型，精心打磨攻防套路。队伍抵达名古屋之后，主要任务就是将竞技状态调整到最佳。中国女足的小组赛是从9月14号开始，首战中国香港女足，9月17号与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女足较量，9月21号对阵菲律宾女足。中国女足小组赛唯一的目标就是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从而与一个实力较弱的队伍来争夺四强的席位。本届亚运会女足项目的赛事与女足亚洲杯的竞争态势有所不同，作为公认强队的澳大利亚女足受到规则影响无法参赛，客观上也是令中国女足冲击奖牌的路上少了一个对手。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亚运男足，昨天下午正在大连备战亚运会的中国男足亚运队进行了出征前唯一的一场热身赛，对手呢是乌兹别克斯坦亚运队，比赛是闭门进行的，最终中国队凭借吴曦和蒯继文的进球以2-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U23队。本场比赛当中呢，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全部首发出战，张玉宁出现在锋线，吴曦在中场，朱晨杰是在后防，三个人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良好，分别在前场、中场、后防承担着主要任务，帮助球队维持整体的攻防运转。吴曦是本届中国男足亚运会队伍当中资历最深、大赛经验最丰富的球员，此前他曾经长期代表国家队参加世预赛、亚洲杯等赛事，也参加过亚运会。根据球队的安排，吴曦将会出任本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的第一场上队长，在比赛中负责场上的沟通、战术执行和攻防的衔接。中国男足亚运队这次以 U23 亚洲杯亚军的班底为主组建，并且补充了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三名超龄球员。大连集训期间，球队主要进行体能的恢复、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赛后球队将继续在大连进行出征前最后阶段的准备，按照计划，国足亚运队的全队是在9月14号启程奔赴日本名古屋参加亚运会男足项目的比赛。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的情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欧洲冠军联赛的第一轮比赛，拜仁慕尼黑对阵博德闪耀。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穆夏拉破门，奥利赛助攻，凯恩建功。随后阿方索戴维斯和奥利赛相继轰入了世界波，布约尔图夫特对奥利赛犯规被直红罚下。补时阶段奥利赛再下一城，全场比赛结束，拜仁是5-0击败了博德闪耀。曼联坐镇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迎战沙巴巴库。上半场多尔古助攻库尼亚先拔头筹，毕费舍什科连进两球。一边再战利桑德罗再下一城，最终曼联是4-0战胜了沙巴巴库。积分榜方面，曼联收获开门红，拿到3分，沙巴巴库0分。那么在今天凌晨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的所有比赛落下了帷幕。在五大联赛参赛的队伍当中，英超5队首轮是全部取胜，西甲5支球队取得3胜2负，意甲呢仅仅是欧冠的新军科莫收获了开门红，德甲3胜1负，法甲2胜1负。英超的5支球队，利物浦2-1战胜了马竞，阿森纳客场1-0战胜了那不勒斯，曼联4-0战胜沙巴巴库，曼城客场2-0击败了波尔图，阿斯顿维拉客场3-2险胜了布鲁日。西甲，皇马是2-1战胜了国米，巴萨5-1大胜了费耶诺德，贝蒂斯客场3-2战胜了里尔，马竞客场是1-2不敌利物浦，比利亚雷亚尔客场是2-3输给了多特蒙德。意甲球队1胜1平2负，科莫4-1战胜莱比锡，罗马客场1-1战平了费内巴切，国米客场是1-2不敌皇马，那不勒斯则是主场0-1输给了阿森纳。德甲4支球队是3胜1负，拜仁5-0战胜了博德闪耀，多特蒙德3-2战胜比利亚雷亚尔，斯图加特3-1战胜了维京，莱比锡客场1-4不敌科莫。法甲的3队2胜1负，巴黎是6-1战胜了布拉迪斯拉夫，终于取得了赛季的首场胜利。朗斯客场是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而里尔呢是2-3不敌贝蒂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安切洛蒂首次征召了巴西队。9月25号和29号，巴西队将与澳大利亚队打2场友谊赛。10月3号，巴西队将会对阵印度队。相比今年世界杯的巴西队，9月9号名单有着很大的变化。在获得征召的26人当中，仅有9个人打了今年的世界杯。不过呢，因为伤病未能入选世界杯名单的埃斯特旺重返了巴西队。随队到了美国，最后一场热身赛战埃及时受伤离队的维斯利也再度被征召。公布世界杯最终名单前，最后时刻，安切洛蒂舍弃了若昂佩德罗，招了内马尔。那么9月9号的名单，安切洛蒂是拨乱反正，又召回了若昂佩德罗。 此外，世界杯前也经常获得安帅征召，但最终落选世界杯名单的安德雷桑托斯和乌戈索萨这次也重返了国家队。7月5号，2026年世界杯的八分之一决赛，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被淘汰，八强都没进。那是1990年世界杯之后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差成绩。美加墨世界杯上，巴西队已经是严重老化，新的4年周期，巴西队必须全面更新，注入新鲜的血液，这一更新是当务之急。在9月9号的名单中，维尼修斯、拉菲尼亚、恩德里克、拉扬、布鲁诺、吉马良斯、达尼洛、桑托斯、马尔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马加良斯和道格拉斯·桑托斯榜上有名。这9个人呢，都打了今年的世界杯。9人当中有4名前锋、2名中场、3名后卫。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邓加下课，马诺·梅内塞斯走马上任。后南非世界杯时代第一份征召名单，梅内塞斯只招了4名打了南非世界杯的旧将。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佩雷拉离任，邓加取而代之。第一次征召，邓加只招了8名打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球员，因此安切洛蒂世界杯后的首份名单是近些年来保留世界杯旧将第三少的名单。9人打了世界杯，5人因为伤病或技战术考虑，最终没有进最终的名单。实际上呢，在新一期的名单中，安切洛蒂的旧将共有14人，在巴西队26人名单，只有8个人是首次入选巴西队，他们是克鲁塞罗的门将奥塔维奥、克里蒂巴的门将佩德罗·莫里斯科、巴拉纳竞技的中卫阿托尔·迪亚斯、诺丁汉森林的中卫亚伊尔·库尼亚、克林蒂安右后卫马特·乌基尼奥、埃因霍温的左后卫毛罗·儒尼奥尔、克林蒂安的布鲁诺·比东、桑托斯的中场邦滕波。8位新人当中，在巴西踢球的6个人，在欧洲踢球的是2个人。2位新人门将佩德罗·莫里斯科22岁，奥塔维奥·科斯塔20岁。2位中场的新人加布里埃尔·滕波21岁，布鲁诺·比东21岁。2名中卫新人也都很年轻，阿托尔·迪亚斯19岁，亚伊尔·库尼亚21岁。左后卫和右后卫则正处于壮年，其中左后卫毛罗·儒尼奥尔27岁，右后卫马特·乌奇尼奥26岁。在首次获得巴西队征召的8位新人当中，有6个人是在巴西国内球队效力。除了这6位新人，弗拉门戈的前锋佩德罗和萨梅尔·利诺、博塔福克的中场达尼洛·桑托斯和克林蒂安的门将乌戈索萨也在巴西国内踢球。在9月9号安切洛蒂所招的26人当中，共有10人在巴西国内踢球，相比近些年的征召，这一数字是相当高的。9月9号巴西队的名单，10人在巴西国内踢球，16人在欧洲踢球。参加过今年世界杯的9名旧将当中，有8人是在欧洲踢球。巴甲呢，只有达尼洛·桑托斯1人。除了那8人之外，巴西队这期名单的旅欧球员还有埃斯特旺、若昂·佩德罗、维斯利、安德雷·桑托斯、维托尔·布雷斯、道格拉斯·路易斯、亚伊尔和毛罗·儒尼奥尔等8人。其中埃斯特旺、若昂·佩德罗、维斯利和安德雷·桑托斯经常获得安切洛蒂的征召，只是因为伤病或者说技战术的考虑才无缘今年世界杯。20岁的小将维托尔·雷斯只在今年3月友谊赛时才获得征召，那也是他第一次入选巴西国家队。但对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的2场友谊赛，维托尔·雷斯都没有获得上场的时间。而28岁的道格拉斯·路易斯此前没有获得过安切洛蒂的征召，但他早就入选过巴西队。首次入选巴西队，毛罗·儒尼奥尔27岁，已经不年轻；亚伊尔·库尼亚则是年仅21岁。这次的26人当中，9名旧将，5人经常获得征召，但没有入选世界杯的名单。8个新人。维托尔·雷斯和萨梅尔·利诺，安切洛蒂只征召过1人，2个人都是在安切洛蒂时代首次入选国家队。区别呢是前者没有能够实现首秀，后者上过场。佩德罗和道格拉斯·路易斯2位老将都曾经入选过巴西队，佩德罗甚至还打过2022年的世界杯，但是在安切洛蒂时代，他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入选巴西队，也算是新人。美加墨世界杯上，巴西队的3名门将是阿里松、埃德松和维夫通，这次3个人都没有入选，这说明在门将位置，安切洛蒂想要跟旧人告别，要用新人。 很有意思的是，这份名单中的三名门将都是在巴西国内踢球，这也部分反映出巴西门将近些年去欧洲踢球的不多，这多少跟巴西门将水平不复从前有关啊。9月9号名单中的八位新人，门将位置两人，中场两人，后防线四人，包括两名中卫和左右边后卫各一人，这说明今年世界杯之前巴西队锋线就已经完成了年轻化，现在则需要在中场、后防线和门将位置引入新人。今年世界杯的26人只有9个人留了下来，另外17个人呢并没有获得征召。在这17人当中，门将位置维夫通38岁，阿里松和埃德松33岁，右后卫达尼洛，左后卫阿莱士桑德罗35岁，后腰卡塞米罗34岁，内马尔34岁，这七个人基本上已经告别了巴西队。另外像25岁的马丁内利和路易斯恩里克，27岁的马特乌斯库尼亚，29岁的帕奎塔等人还有机会，但机会可能也不大了。巴西队吐故纳新，开启了一个新的4年周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金球奖的候选名单。随着新援费兰托雷斯的加入，今年巴黎圣日耳曼共有10名球员入选法国足球的金球奖30人候选名单。这个数字呢，创造了金球奖的历史记录。此前9人入选的记录由2018年的皇马和2025年的巴黎保持。足足10个人入选，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首发阵容。然而却有一个重要球员缺席了，杜埃。杜埃的重要性是否比其他入选的队友更轻呢？这无疑是很多人提出的疑问。去年20岁的杜埃在2025年金球奖评选中排名第14，位列凯恩和哲凯莱什之间。杜埃在24-25赛季欧冠的杰作是决赛的表现，在决赛5-0大胜国际米兰一役，他梅开二度。那个赛季，他是在赛季进行中逐渐从替补成为主力的。而到了25-26赛季，杜埃首先是受到了伤病影响，但只要他的身体状态得到恢复，恩里克就会让他担任主力，有时甚至是踢中场。杜埃在欧冠赛场的表现依然出色，在大巴黎蝉联冠军的历程中，杜埃打进5球，并且送出了4次助攻，和2025年的数据完全相同，而且这个赛季他还少踢了3场比赛。从1/4决赛一直到决赛，所有重大比赛他都是首发。其中1/4决赛首回合对阵利物浦时，巴黎2-0获胜，杜埃为球队首开纪录。随后在半决赛首回合对拜仁的比赛中，他又送出了2次助攻，帮助巴黎在王子公园以5-4赢下了一场精彩异常的经典。巴黎人报指出，杜埃在欧冠半决赛和决赛阶段没有进球，这一点对他不利。但考虑到他对球队的影响力以及过去一个赛季所展现出的进步，很难认为他的表现无足轻重。更别忘记，对阿森纳的决赛中，杜埃是巴黎锋线3人组当中唯一踢满120分钟的球员。登贝莱和卡瓦拉斯赫里亚都提前被换下，在随后的点球大战中，杜埃也成功打进了自己的点球。到了8月，在欧洲超级杯巴黎2-1击败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中，杜埃是打进了制胜球，帮助球队拿下了新赛季的第一座冠军奖杯。巴黎人报认为，由于2026是国家队大赛年，对于负责确定30人候选名单的评委会，国家队赛事占据了很大比重。而在世界杯上，杜埃不像在俱乐部那样是绝对主力，在法国队进入淘汰赛之后，他逐渐变成了替补，首发更多是巴尔克拉。杜埃在世界杯上的表现也绝非低迷，他在小组赛法国4-1击败挪威时取得进球，随后在1-0击败巴拉圭的比赛中制造了点球，这个造点非常的珍贵，因为当时法国队进攻完全受阻，杜埃凭借自己出色的脚下技术博得了这个点球。 此后呢，他又在法国2-0击败摩洛哥的四分之一决赛中送出了一次助攻。巴黎人报认为，主要由法国足球和队报编辑部成员组成的评委会，在确定候选人名单时，可能也希望在法国球员和巴黎球员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毕竟巴黎球员本身已经占了极高比例的入选名额。去年马尔基尼奥斯和威廉帕乔未能入选30人的候选名单也曾经引发了争议，而今年呢，这两个球员都入选了，这似乎是有点补偿的意思，并不说明他们2026年在防守端的表现就一定比2025年更好。巴黎人报在谈到科瓦拉斯赫里亚和登贝莱可能的内部竞争之后，进一步揭秘说，金球奖涉及的内部关系对巴黎教练组和管理层来说比较棘手。在本赛季首轮欧冠6-1战胜布拉迪斯拉发之后，路易斯恩里克谈到了刚刚领取上赛季欧冠最佳球员荣誉的科瓦拉。对我来说，科瓦拉斯赫里亚是一名能够赢得金球奖的球员，登贝莱、维迪尼亚和法维安路易斯同样如此。作为教练，这对我来说非常好，对我们的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好。但是现在他们会唱奥斯曼金球奖，将来也许我们会听见他们为另一个人唱同样的歌。我们是30人名单里入选球员最多的球队，这对我们是一种动力，也代表了巴黎圣日耳曼是什么样的一支球队。巴黎人报认为，恩里克已经在2025年证明他知道该如何应付金球奖可能带来的内部问题。恩里克始终采取一种超脱于个人竞争、强调集体的态度，并且多次公开表示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个人奖项。即使是在俱乐部公开为登贝莱造势的宣传期，恩里克也始终保持了这个立场。阿什拉夫曾经打破俱乐部内部几乎一边倒支持登贝莱的态势，公开为自己的表现争取金球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我也配得上这个奖，我踢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赛季，作为一名后卫要做到这一点更加困难，我的数据根本不像一个普通后卫能够交出来的。当一名后卫做到这些时，我认为他甚至比一名前锋更应该获奖。巴黎人报认为，在当时摩洛哥人这样的言论原本完全可能点燃更衣室，但恩里克将其影响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该报认为，恩里克的方式很像当年瓜迪奥拉在巴萨处理梅西和哈维·伊涅斯塔的关系，主教练坚持所有人都很重要的立场。该报还提到，不是所有更衣室都能够如此平静地处理好金球奖的竞争。例如2019年利物浦赢得欧冠之后，萨拉赫和马内都成为金球奖的竞争者，两人的关系随之逐渐恶化，紧张情绪在2019年8月利物浦客场对阵伯利的比赛中达到了顶峰。当时马内在场上明显对萨拉赫不满，认为埃及人踢得太过个人主义，没有在合适的时机把球传给自己。面对这种局面，利物浦的主帅克洛普采取了一个相当直接的处理方式，他选择支持的并不是萨拉赫，也不是马内，而是球队的防线领袖范戴克。最终范戴克在当年的金球奖评选中排名第二，而马内排名第四，萨拉赫第五，这也是金球奖评选中常见的选票分流现象。非洲评委很多支持马内，如果范戴克获得的第一顺位票略多一点点，他完全可能超过梅西排名第一。真正引人注目的揭秘是关于2018年的法国国家队。巴黎人报透露了一些在德尚执教法国队期间媒体从未披露的内容。201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法国队的分裂。2018年法国队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几个月之后，格雷兹曼和姆巴佩就各自展开自己的金球奖宣传。双方在公开场合表达时都小心翼翼，希望避免伤害对方的自尊，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格列兹曼认为自己可以坐到梅西和 C 罗那一桌，并且公开表示自己确信至少应该进入金球奖的前三名。姆巴佩则不断地接受采访，为自己的赛季表现造势，甚至把这种宣传扩大到了国际媒体。当年的10月，他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当被要求列出自己心目中的金球奖排名时，姆巴佩给出的名字是 C 罗、莫德里奇、内马尔、瓦拉内以及自己，就是没有提格列兹曼。格列兹曼最后是排名第三。巴黎人报揭秘说，他对主教练德尚和法国足协在金球奖竞争期间保持中立感到了失望，甚至一度威胁退出法国国家队，最终呢是德尚亲自把他劝了回来。但是格列兹曼与姆巴佩之间的关系此后是越来越冷淡，并且一路恶化。2022年洛里斯退出国家队之后，德尚把法国队的队长袖标交给了姆巴佩，格列兹曼的不满一度爆发，他和德尚的关系也是降到了冰点啊。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来关注一下篮球。奇迹没有出现，在当地时间10号进行的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9分的劣势，61-90不敌巴黎奥运会的亚军、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止步了8强。进入洛杉矶奥运周期，中国女篮开启了新老交替的进程。随着杨利维、黄思静等经验丰富的队员在去年女篮亚洲杯之后离开国家队，李月汝因为护照遗失的突发状况缺席，出现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中国女篮阵中，只有韩旭、王思雨和李媛随队在上届赛事获得了亚军。回顾中国女篮本届世界杯的5场比赛，有面对世界排名前2的美国队和法国队时的大比分失利，有面对捷克队和波多黎各队时的险胜，也有在意大利队身上取得的酣畅淋漓的胜利。面对不同特点的对手，经历不同的比赛过程，中国女篮在实战中汲取成长的养分。本届赛事确定了韩旭和杨舒瑜内外线核心的地位。韩旭场均得到18.8分、10.8个篮板，杨舒瑜的场均数据是14.2分、5.6次助攻。两人的挡拆配合也在一定时间段发挥出了威力，他们用表现证明了前往海外高水平联赛历练更好的为国家队效力的价值和意义。由于李月汝缺阵，中国队的内线优势一定程度上被削弱，韩旭因此要扛起更重的担子，他的场均出场时间接近了30分钟，而当他下场之后，中国队的进攻经常断电，给对手留下破进或者是拉开比分的机会。突破是杨舒瑜的重要进攻手段，但由于他还要兼顾组织串联，突破制造杀伤的效果打了折扣。拥有2米23的身高，19岁的张子宇是世界杯赛场上最受关注的新人之一，也是对手的重点盯防对象。在对手的针对性防守和干扰面前，如何保持平稳的心态，做到技术动作不变形，这位内线新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丰富进攻的手段，也是他和中国女篮教练组共同面对的课题。王思雨和李媛受到伤病的困扰，张曼曼大赛经验尚浅，中国女篮后卫线本次表现没有能够达到预期，不时出现运球和传球的失误，直接送给对手快攻机会的场面。正如主帅龚鲁明所言，后卫是目前阵容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希望后卫队员通过大赛积累经验，增强信心，把球队攻防两端组织得更好。中国女篮的外线投篮表现不够稳定，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内线的压力，让对手可以更放心地对韩旭和张子宇进行包夹。通过本届赛事可以看到，快速传导球、攻防转换快、外线投篮准是强队身上的标签。以法国队为例，他们在面对中国队时命中了14记3分球，而在与尼日利亚队的小组赛中，他们以22记3分球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单场命中数的记录。在龚鲁明看来，大赛经验是中国队与世界顶级队伍之间的差距所在，新一期中国女篮特别需要在这样的比赛中去拼搏、去实践，这是为未来发展夯实基础、不断提高的过程。没有太多的调整时间，中国女篮将会转战日本冲击亚运会卫冕，世界杯阵容中的大部分队员即将接受又一次的检验。 站在备战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角度，中国女篮在这场世界杯的中考中完成了初步的目标，记住失利的苦涩，明确努力的方向，这也是重要的一步啊。中国女篮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八强。韩旭这场比赛拿到了21分、9个篮板，只差一个篮板就可以得到2双，距离创造连续5场世界杯2双的历史记录只差一个篮板。此役韩旭出战了31分15秒，13投8中，其中3分球3投2中，罚球3中3，拿到全队最高的21分9个篮板。过去的4场世界杯比赛，韩旭场均砍下2双，都是砍下了2双，对阵美国队是11分10个篮板，对阵捷克22分14个篮板，对战意大利是19分10个篮板，对阵波多黎各21分11个篮板。自1994年由 Opta 数据公司进行统计以来，从来没有球员能够在一届女篮世界杯赛事中连续5场比赛拿到2双，韩旭距离改写历史只差一个篮板球啊。本届赛事韩旭场均贡献了18.8分、10.8个篮板、2次助攻，其中场均得分赛事第一，篮板第二。另外他还投出了52.4%的3分命中率，在出手至少20次三分的球员里位列第一。今天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第一场，中国男篮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男篮。中国男篮将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15点进行小组赛第二场的较量，对手是巴林男篮。中国男篮两大前锋王俊杰和赵嘉毅都因为生病缺席了这场比赛。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是廖三宁、庞征林、李洪权、朱俊龙和胡金秋。中国男篮第一节打得非常凶猛，胡金秋、廖三宁、李洪权、庞征林纷纷开火，替补上场的崔永熙非常活跃，他投进了中国男篮的第一个3分球。19岁的小将吕月洲上场也得分。中国男篮在第一节后半段打出了得分小高潮，首节结束是31-12领先。第二节比赛，中国男篮的进攻效率一度下滑，哈萨克斯坦男篮迫近比分。胡明轩上来投进3分球，于家豪打成了2+1，廖三宁反击上篮得分，中国男篮又拉开了比分。半场结束，中国男篮58-31领先。上半场崔永熙拿到了12分，庞征林是10分。第三节比赛，替补中锋于家豪凭借身高优势不断杀伤内线，他的得分也上双。李洪权投进3分，庞征林快攻上篮得分，中国男篮继续扩大领先优势。三节结束，中国男篮79-44领先。第四节比赛，焦伯乔和李洪权连续得分，两人此战得分也上双。于家豪在内线继续取分，庞征林投进3分球，帮助中国男篮继续控制局面。最终，中国男篮在亚运会首战取得了一场大胜。此役中国队是6人得分上双，庞征林19分、4次助攻，李洪权16分、9个篮板、3次助攻，于家豪15分、6个篮板、2次助攻，崔永熙12分、3个篮板，廖三宁10分、2个篮板、9次助攻，焦伯乔10分、5个篮板。相比之下，对手哈萨克斯坦只有2人得分上双，分别是11分和10分。中国男篮单场得分王庞征林是19分，篮板王李洪权是9个篮板，助攻王廖三宁拿到了9次助攻。那么李洪权这场比赛2分球是5中5，命中率高达100%，但3分球呢是4中2。全队3分球命中率最高的是崔永熙，3中2，命中率67%。罚球方面，于家豪被送上罚球线的次数最多，10中7。出场时间，庞征林、李洪权、廖三宁和吕月洲都出战了超过25分钟。正负值，廖三宁正34，于家豪出场仅仅17分34秒，正33。其中，这两个球员是队中正负值正30以上的球员。根据昨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的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 根据这份通知，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的进程分为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四个阶段。通过赛前评估的2026-27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排名后两名的队伍，与2026-27赛季 NBL 联赛排名前两名的队伍，在2027年4月15号到21号参加升降级的附加赛。在这四支队伍进行主客场交叉赛决出两个胜者之后，中国篮协将成立赛后评估工作组，对两个胜者进行包括工资帽合规检查在内的赛后综合评估。通过这项评估之后，他们将获得下个赛季 CBA 联赛准入评估资格。如果有胜者未能通过赛后的评估，则将由落败的队伍递补。CBA 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根据通知的内容，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CBA 联赛的前身呢是中国男子篮球甲 A 联赛，在1995年创办之初实行升降级的制度。从2004-05赛季开始， CBA 联赛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之后没有再实施升降级的制度。2024年男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展开争夺，中国队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1-3不敌韩国队，无缘四强。本届赛事冠军将会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三名获得2027年国际排联男排世界杯参赛资格。根据洛杉矶奥运会男排席位的分配规则，东道主美国队自动获得一个席位，五大洲的锦标赛冠军各获得一个奥运席位，后续通过2027年排球世界杯再产生三个参赛名额，最后剩余三个席位将通过2028年6月最新一期的国际排球的世界排名最终敲定。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在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战胜三号种子佩古拉，率先晋级决赛之后，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也以2-1逆转了四号种子高夫，首次晋级美网决赛。本届赛事的前两号种子将会争夺2026美网女单的冠军。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在上半区半决赛胜出之后，下半区半决赛在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与东道主名将高夫之间展开。双方过去两次交手是平分秋色，最近一次相遇是在今年多伦多的半决赛，那个时候莱巴金娜三盘逆转获胜。首盘高夫表现强势，凭借中段完成破发，以6-3先声夺人。第二盘莱巴金娜状态回归，高夫则出现了一些起伏，莱巴金娜两度破发，6-4将大比分扳平。决胜盘莱巴金娜在关键第八局完成了破发，以5-3领先来到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但高夫没有轻易交付，拿下这一局将比分追到4-5。第十局莱巴金娜没有浪费机会，6-4锁定了胜局，首次跻身美网女单决赛，第四次跻身大满贯决赛。同时呢，莱巴金娜也斩获了2026巡回赛第48胜和大满贯的第75胜。这样一来呢，前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将和现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在决赛上上演巅峰对决。双方此前交手了17次，萨巴伦卡10胜7负，稍占上风。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迈阿密赛，萨巴伦卡6-4、6-3获胜。而今年的美网决赛究竟鹿死谁手，现在真的是很难预料啊。

0: 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听惯了警铃声。
1: 别别别，我们先走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

0: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天骄子时，这个公安县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带领四名打手奉马本善之命来到了三棵树的四海老店。他们没来之前呢，已经派人在这个店里进行了侦查，确认了王天正的住处。天头一黑，杜天霸带人就进来了，那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来到了王天正住处的后窗。他再而往里细听了一会儿，又来到了西屋的后窗后，也再而细听了一会儿，确认几个人都睡着了，就见他在怀中拿出了一个半尺长的竹管，用这火石打着了火帘子，就把这竹管前边的药粉点着了，在那窗棂上抠了个窟窿，轻轻往里这么一吹，一股青烟飘了进去。不大一刻，就听里边传来了打喷嚏的声音。这小子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这一挥手，就把王天正住的这个屋的后窗抬开了，五个人悄悄的就进来了。王天正正睡在床上，呼吸均匀，现在已被用迷香给迷过去了。就见杜天霸一伸手，这桌底下有个木盆，他把这木盆拿过来，在这怀里掏出了一沓子黄钱纸，把这个纸放到木盆里，又在怀里摸出一坛酒来，他拍碎了泥方，把这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倒进了木盆里，浸泡这些黄纸，随后他

0: 挥手，那四名彪形大汉有两个人摁着胳膊，有两个人摁住了王天正的腿。就见杜天八一伸手，就在这盆子里头拿起一张纸来，蒙在了王天正的脸上。紧接着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叉叉是越蒙越快。睡梦中的一代连吏王天正，就这样被几个歹徒用雨浇梅花的手法活活的给憋死了。这个刑法叫雨浇梅花，乃是大明朝东厂时期的特务机关研制的一种刑法，用黄酒浸泡黄钱纸蒙到犯人的脸上，活活的憋死。当把纸拿开之后，你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蹊跷，因为不论是头还是全身没有一点伤痕，那看着这个人就是在睡梦中死过去的。用现在的医学词来说，就是突发性心肌梗死。一看王天正彻底的死了，杜天霸拿出火折子点着了白的鸟，借着微弱的灯光打开了王天正随身带的包裹，在里边开始翻。王天正在公安搜到的很多县令刘金山贪污的证据都被杜天霸给换掉了。确认没毛病的时候，杜天霸等人刚要走，这院外传来的一阵脚步声，有人赶紧撤。这就把这后窗户就周开，几个人飘身形往外跳。因为杜天霸呀带了一把腰刀，他往外一跳的时候，这个腰刀的刀把底下那个银翘就刮到了这窗台上，吭的一声，那木头也糟了点，就给刮开一条缝，这就传出了响动。你想夜深人静，这个响动一出来，院里来的那个人就问了一句：“谁呀？那边有人吗？快跑！”嗖嗖嗖，翻墙而出。杜天霸身后有个小子，此人姓王，叫王五，因为蒙到了王天正脸上的这沓子黄钱纸，那临走的时候必须得拿走，你不能留下证物啊。那么拿纸的就由他来负责。他伸手抓的这一沓子纸那是湿的，得往远处扔，以免日后被差官找到。所以他这一翻墙的时候，后边一问谁呀、啊、这小子一着急，把这黄钱纸唰就往边上一扔，就扔到了墙外一个住户家中的院子墙角里，也没管那个，赶紧跑为上，脱离是非之地。这几个凶手跑了，可怜呐、啊、一代连吏王天正竟遭到如此毒手。第二天他随身那些差人起来了，感觉到头痛，一想可能是昨天晚间喝多了，可是日上三竿这大人还没起床，又等了一会儿，大伙儿心里琢磨，可能是大人呐走得太累了，调查得太辛苦了，让他多睡一会儿。眼见天交中午了，大人还没起来，这个差人有点憋不住了，上前扣打门环，里面是毫无反应，最后把门撞开。哎呀，晴天霹雳，大人死在这床上，这就赶紧报。那么这个地界是处在公安和江陵两县交接处，是个三不管的地界，这就派人去报告江陵县的县令，这边报告给公安县县令刘金宝。刘金宝一听嗷就蹦起来了，啊，大人突发暴病而亡，哎呦，他是高兴的，死了这么大个御史啊，那不是两个小县令能管得了的，立刻往上报，上边往上报，再往上报，整个省府你也是抬到， 各级官员带了仵作，把一个小小的三棵树四海老店是围了个水泄不通。仵作们开始验尸，那么经过仔细的检验，一验二验三验，最后异口同声得出一个结论，说王天正王的人劳累成疾，心脏病发作，突然死亡，并没有任何人谋害。写上惩恶，写上文书，立刻上报给京城。咱们压下湖北且不表，单说京城。这天康熙升作九五之尊，文武百官行礼完毕，这就底下往上报事儿。首先由一大臣报道，说准噶尔部已经派使团到西藏勾结达赖活佛，要闹西藏独立，请圣上定夺。
1: 哦，这个准噶尔部又在闹事儿。哎，战争连连呢，打了这么多年，咱们也派使臣过去，一定要跟达赖说明白，不可搞分裂。老百姓啊，怕的就是打仗，不能让在百姓陷入水火之中了。这
0: 第二大臣上来禀报，说这长江中游大水已退，不过河堤坍塌，是否万岁下圣旨拨付银两修复河堤，以防明年大水？
1: 好啊，治理河患江患乃是本朝的首任，命礼部工部拨银两到湖北荆州，要把那里的河堤修好，不能再像今年大水泛滥，百姓无家可归。这
0: 第三个上奏的是豫亲王多善，就见老王爷往前迈了半步，
2: 老臣有禀，豫亲王有什么话说吧。万岁啊，前一个月督察院御史屈中直立禀建章告吴文广一案，连连上奏，怒恼了圣上，圣上把他收监面壁思过，现已到一个月时间，是否万岁将屈中直放出来官复原职？毕竟万岁是了解屈中直的为人的。
0: 这个话音刚落，有人抢前一步，
2: 慢，
0: 出来的是慈亲王哈多。
3: 万岁啊，要说别人嘛，我不想多说，要说这个屈中直不得放啊，这个人第一蔑视我们满人，第二目无官长，直言犯上，第三放荡不羁，无官之相，像这样的刁钻之徒怎能把他放出来呢？
0: 豫亲王多善看了一眼哈多，
2: 哎，慈亲王啊，此话差矣啊，满朝文武尽知这个屈中直可以说是一个廉吏呀。你所说他蔑视满人，那是因为咱们满人有些官宦子弟仗势欺人，胡作非为。第二，你所说他目无官长，直言犯上，那是因为咱们当朝有些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官不为，视百姓如蝼蚁。第三呢，你说他放荡不羁，屈中直非纨绔子弟之放荡不羁，乃个人性格所致，不足为罪。圣上，屈中直为官所为，我想圣上心知肚明。
1: 哦，
0: 康熙往前欠了欠身，
1: 是啊，当初吴文广一案，屈中直连连上本，说吴文广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当时啊，朕眼前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我就说暂缓几日。可咱们这位御史大人呢，却每天连上十本之多，我一时冲动，又倒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也是有心打打这个屈中直那种傲气， 就下圣旨把他抓到大牢之内面壁思过。因为曲中直不常说一句话吗？性刚强总是磨练少，朕也想磨练磨练他。现在看来已到一个月了。刑部何在？督察院何在？在。吴文广的案子现在怎么处理的？
4: 回禀圣上，吴文广已经革去官职，现在在家闲职，因为还有些证据没有查明。
1: 快点查，给这屈大人一个答复。传我口谕，放屈中直出监，回督察院官复原职。
0: 招。这就散了朝了。单说这刑部大牢，这屈中直躺在那铺上，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梦见自己飘飘摇荡荡呼呼的上了天，就见碧蓝的天空，在前方不远处啊，有这么一座祠堂。屈中直就驾着祥云，就飘进了祠堂。宽大的祠堂大厅，在前边摆着这么一张桌，是很长的一张桌。在这桌上啊，有十几个雕像，一个个雕的是栩栩如生，穿的这个官服不一样，哪个朝的都有，好似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也有汉代的，还有唐朝的，还有宋朝的，以及明朝的。那么在这些像的前边有香炉，那是香烟缭绕，特别是在这个桌子正中间摆放着一本书，这本书上有三个字，清官册。屈中直就把这本书慢慢翻开了。就在这时啊，传来了脚步声。就在这祠堂的左边来了一个老者，这个人呢已经说不上多大年岁了，好似能有5000岁，因为那个头发眉毛全是白的，那个胡子都到了脚面，拄这么一个棍子来到屈中直面前。
1: 你就是大清朝督察院使屈中直吧？
3: 哎呀，老人家，你怎么知道我呢？
1: 哎，不是我知道，是有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你，你的名字自然会传到天上来。我呀，就听到了。
3: 哦，这么神奇啊，老人家，这个祠堂里供的这些像都是谁呀？
1: 哎，这些像啊，乃我国历朝历代之清官，他们良袖清风，爱民如子，是为百姓做事的好官呐。你看，这位就是包公。这是海瑞、海公，他们所做的事情，百姓是永铭记在心。
3: 哦，那这本书呢？
1: 这本书叫《清官册》。
3: 清官册，那作者是谁呀？
1: 作者不是旁人，作者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啊，会把那些清官所做的事情，为百姓所办的好事，都一一的记在心里，记录在这本清官册上，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3: 哦，老人家，你看我能进这清官册吗？
1: 那就得看你的所作所为，你要是做好事，百姓们自然会把你列入清官册内。
0: 这梦刚做到这儿，忽然之间 传来了一阵铁链的声音，哈楞一声，惊醒了梦中人。屈中直一睁眼睛，就见外边走进来的是刑部侍郎李慧生。李慧生往前迈了一步：“
5: 中直贤弟，一向可好啊？委屈你了。”“
6: 哎呀，原来是李大人呐、
5: 啊！”“哎，恕中直有机在身，不能行其观礼。”“
6: 哪里哪里，咱们都是好朋友，何必过谦呢？”“中直啊，告诉你个好事儿，今天早朝皇上传口旨，你可以出牢了，官复原职，继续回督察院做你的御史老爷。”“
5: 哦。”屈中直非常感谢圣上之恩典。
6: 哦，我主英明。是啊，我主英明。
5: 不过李大人，我出去可以？我参的那位吴文广在干什么呢？
6: 吴文广啊，
5: 嗨，这不是你连连参本吗？
6: 皇上早些日子就下圣旨查，当然了，这个督察院也在查，我们刑部呢，上书下来命令也在查，查倒是查出了不少，不过还有一些等待核实，因为这是慈王爷的命令。
5: 哦，原来慈王爷是想把这案子压下来，静观时机。好啊，我首先非常感谢皇上隆恩浩大，放走我屈中直。可是我倒有个要求。
6: 说吧。
5: 如果那吴文广要不进来，我屈中直啊是不会出去的。
6: 啊，中直，你再说一遍，你这是开玩笑吧？
5: 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在这面壁思过，已经想好了。吴文广不进来，我屈中直绝不走出这监牢半步。
6: 你这是为什么呢，中直啊？你知道你这是跟谁较劲吗？你这是跟皇上。
5: 我并没有抗旨不遵，我屈中直为就是把这个贪官参下去。因为我一旦走出这个大牢，这个案子会往下压，说不上压到什么时候。我只有在牢中不走。我想你们不会不快办吧？因为我是一名御史，我走不出去，责任也在你们刑部和督察院。我这个做法就是促使你们快速结案。
6: 我，中直啊，你怎么又来了这个劲儿呢？好好好，你可想好了。
0: 这个李慧生啊，转身就出去了，他得见这刑部尚书啊。皇上已经下了圣旨放屈中直，可是大人呢，这个屈中直就不走，他说徐文广不进去，他不出去
5: 啊。尚书必定是尚书啊。
2: 看起来这个事儿要麻烦。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去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刑部侍郎李慧生由打这大牢出来，急急忙忙见到了刑部尚书牛咕噜宝同大人，告诉宝同屈中职，不出大牢抗旨不遵。如果那吴文广要不进大牢，哎，他屈中职不出来。就这几句话呀，这个宝同坐在凳子上呆若木鸡呀。李慧生往前探了探脑袋，大人呐，他既然屈中职不要命，咱怕他何来呀？把这事儿报告给皇上，皇上一震怒，还不得让他牢底坐穿呐？慢，亏你想得出来呀！这里边有事儿啊，我们好好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屈中职的目的何在？你想啊，屈中职不出大牢抗旨不遵，此事传染出去，必得惊动皇上，皇上就得深究，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吴文广一案。皇上不是糊涂人呐，他必然得下圣旨，命人督办吴文广一案，而且还得让从快从速。一旦案情大败，这圣上会因为屈中职不出牢而迁怒在吴文广的身上。原本吴文广能保住一条小命，这回恐怕会在所难逃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屈中职顶多因抗旨降级罚俸，日后皇上还是会得重用他的。这个屈中职，他来了一个围魏救赵之计，舍得一身剐。
1: 那怎么办呢？大人，那就让他在牢里边坐着。
0: 这事儿不能传出去，得想办法把屈中职哄出去。
1: 那吴文广这个案子，哎，没有慈王爷的命令，谁敢接了这案呢？我也不敢动啊。这明明知道吴文广铁证如山，要不是慈王爷压着，他早进去了，竟给我们找麻烦。
2: 大人，那您看现在？
0: 现在唯一的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看一看慈王爷究竟什么想法，就让老王爷自己拿主意吧。来啊，备轿，我们二人到慈王爷府上。
3: 这就坐大轿啊，这两个人就来到慈王爷府。管家出来告诉说，老王爷刚走，被皇上叫去了，说有事商议。两个人一琢磨，别折腾了，咱们就坐这客厅里等，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清楚，以免夜长梦多，给慈王爷没法交代。说慈王爷到了皇宫，
0: 对，
3: 不但他去了，裕王爷也到了，还有内阁军机大臣陈廷敬都在南书房呢。康熙看了看三位大臣，
0: 我呀把你们叫来，是想有件事情跟你们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是个很蹊跷的事情。陈廷敬，
4: 老臣在，你说说。
0: 是，
4: 由于上次长江发大水，有人举报地方官员私吞灾银，层层盘剥，圣上派御史王廷正前去查证。
0: 可是万没想到，王廷正死在了公安和江陵地界。圣上又派人取回了王廷正的灵柩，顺便呢来查办一下。据派去的人员调查，王廷正到了公安地界之后，先到灾区走访灾民，后到公安县衙，后来就不辞而别，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店房之内。据当地的仵作验尸，说是突发疾病，在睡梦中暴死。不过据其王廷正同僚所言，王廷正平日身体一向很好。另外当地百姓
4: 也有个反应，说当地官员贪得无厌，所以我们想，是不是王大人遭到了毒手？
5: 是啊，朕也是这么想的。这长江水患倒不严重，真正威胁到朝廷的是官场的腐败之患，我们一定要查清。现在第一，把王天正的灵柩运回他老家三河，朕要亲自谢赴万年。再就是速派一名大员明察暗访，一定要弄清楚那批阵银到底如何。第二，要查明王天正的死因。这几位成功，看派谁去好呢？
0: 这话刚落呀，这个慈王爷、裕王爷还有陈廷敬三个人一抬头，异口同声的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屈中直。说这三个人怎么异口同声说出来的呢？这里边呢，是各有其想法。陈廷敬身为内阁大臣，那国家栋梁之才啊，他一想这个案子非屈中直去办不可，因为屈中直刚直不阿，不惧权势，那是一干练之臣。那么裕王爷什么想法呢？裕王爷啊，一想屈中直啊，到外散散心，做了一个月的大牢，再就是走得远远的，免得呀让对个坐的这个慈王爷继续排害。嗯，惹不起你，让屈中直啊躲得起你。这个慈王爷怎么想法呢？哼哼，湖北地界凶险万分呢，你屈中直去是最好不过，万一也像王天正一样死在湖北，就去掉我一块心病。他们三个人各有想法，所以异口同声说是屈中直。皇上也想到了屈中直，点了点头。
5: 这个屈中直就是一名能干的人呐，朕也想到了他。不过这个人的脾气呢也是很怪的，有时候朕也是让着他一点啊。好吧，明天朝堂上我下旨，加封屈中直进官一级，并携带刑部两名总捕头去侦办此案。这个
0: 会呀、就开完了，各回府宅。
3: 单说慈王爷哼哼着小曲儿，坐着轿回到了府上，说是宝同大人还有李慧生在客厅等候。王爷一进来，二人上前给这慈王爷见礼：“
4: 坐下吧，坐下吧。啊，都是同朝微臣，哪来这么多理解呀？啊，有事儿吧？”“
2: 哎呀，王爷呀、有件事情必须跟你商量。”“
4: 说吧。”“
2: 这个屈中直啊，他不出大牢，皇上已经传口旨放他出去，官复原职。可他是不走，他说吴文广不进去，他不出去。”“
4: 大胆！”
3: 慈王爷一拍桌子：“
2: 可恶的屈中直，我现在就面见圣上，我告他一个抗旨不尊。”“
4: 慢来慢来，王爷呀，你这是把吴文广往断头台上送啊。你去告屈中直抗旨不尊，皇上就得问他为什么不出牢啊。
2: 就是因为吴文广的案子？那你们这个案子怎么还没办完呢？到底吴文广是冤呢是不冤呢？那我们就得查呀，还得马上查。这一查全都是
4: 铁证如山的案子。王爷，要不是您压着，我们早就把这案子不就拿出来了吗？您就说一天压，两天压，三天压，压来压去，人们对这个案子淡忘了，到时候再说。可是一旦压不住了，皇上追究下来，他皇上有股气儿啊，他会把这个怒气都放在吴文广身上。不是因为你吴文广那屈中直能抗旨不尊吗？所以呀、他就得把吴文广给宰了。那屈中直顶多再坐几天牢，降级发疯。所以王爷，你要三思而行啊。
2: 啊，哎呀，好恶毒的屈中直啊！啊，
5: 给我玩了个圈儿啊！本王好悬没跳进去。
2: 那王爷您说怎么办呢？那你们说怎么办呢？
5: 王爷呀，曲中之一日不出，定就麻烦。这纸里包不住火呀，王爷。现在看来，您就得丢卒保帅。
4: 好了，本王明白了，你们去吧，把一些案子的卷宗梳理一下，那些要脑袋的案子往下压，就拿出了一些不疼不痒的东西先应付过去，然后等曲中直一出北京到时再说。
2: 啊，王爷，曲中直要出北京啊？
4: 马上，他奉旨查办长江的一些案子，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那两个人走了，这个慈王爷就把吴文广叫来了，
2: 给王爷见礼。
4: 文广啊，本王待你不薄，你是我的门生，有些事情我也是照顾不过来了。今天本王跟你说实话吧，曲中直在大牢里不出去，这就叫上劲了，这事儿还不能惊动皇上。为了保全你这条命，也保住本王没有什么麻烦，你马上到督察院投案自首。你呀，避重就轻，先应付了事。一旦曲中直走了之后，本王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
2: 王爷啊，您可别把学生忘在牢里啊！
4: 放心吧，啊，快点准备，事不宜迟。
2: 这
3: 吴文广噔噔噔噔噔跑出去了，好，到他家里头，乒啪的收拾点东西之后，然后这小子挺着脖子进了督察院来投案自首。
0: 吴文广进去了，曲中直出来，回到家中，妻子李氏给炒了几个像样的小菜，这都是平常曲中直爱吃的，独自斟饮。外边来了几个同僚来问候曲中直，大伙谈唠了一番。那么第二天，这个圣旨就下来了，命令曲中直查办公安案，而且还要带上两名刑部的总捕头。这两名总捕头啊，一个叫单刀李峰，一个叫双戟张林，两个人的武功相当之高啊。在这个刑部共计有12名总捕头，号称为十二金刚。两个人呢，李峰排行在6，张林排行在8，68啊，48啊，这不是算数啊。那么三个人呢，就上了路了，是微服便装，带了公文，这就够奔公安县地界。一路上，三个人已经合计好了，在哪儿插手呢？要在王天正死的那个店房开始着手办理，然后是步步深入，一点点往前推。现在的曲中直那是责任重大呀，不光是查办这个案子，而且临走之时皇上已经告诉他，此番你前往江南，不管走到任何之地，你就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看到任何贪污腐败有违朝廷法令者可斩。那曲中直腰里挂的这个证件太硬了，简短截说，这就到了江陵和公安的地界，就到了那三棵树的小镇，来到了四海店的门口。一看呢，这店满员，掌柜的出来了，说，客官爷啊，实在对不起，小店现在爆满呐，
5: 那我们住的哪儿啊？
0: 这当地就这么一个店，不过您实在要没地方住啊，倒有个地方，我们这个院儿啊，后边有个跨院房间，不过前两天呢，有一位朝廷大员死到这儿了，官府呢已把这个屋给查封了，说是要继续调查，可是现在封声已过啊，禁令已没了。可是这屋死过人呢，有不少客人都知道，不敢住。如果您三位要是胆儿大的话，那我不要钱也可以呀，
3: 在家牵着好，出门试试难嘛。啊，我们付钱就住这个屋。
2: 嗯，好好。
3: 屈中之暗中高兴啊，来就是奔这事儿来的，这就把这房门打开了。屈中之迈到东屋，他一眼就看到了那张床，不由得心中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为什么呢？他认识王天正啊，那是一名好官呐、啊，那是为民办事的好官，却死在了异乡他地，也就是眼前的这张床上。屈中直用手抚摸着床，天正啊，我来了。如果老天有眼，你如果死得冤，我一定给你报血海深仇。李峰、张林在，拿酒来，我要祭奠一下这张床。我能睡在这张床上，乃我屈中直之幸啊。因为这张床曾经躺过一名爱民如子的清官。吃了点饭，这就开始勘察这间屋子。因为这单刀李峰啊，告诉屈中直，屈大人呢、啊，如果真是王大人死的冤，被人谋杀，就是罪犯手段再高，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的。放心吧。这就仔细勘察。那么对于刑事案件，屈中直呢不是内行，就由李峰、张林来。就见李峰、张林呢扭打门口这儿，一点点往里摸，那看的是那么仔细，门上门下门前门后门左门右水缸后桌子后床底下，看来看去就看到了这窗台儿。前文书我交代过，由于这个杜天霸害完了王大人之后，他往外一走，外边传来的脚步声，他这个刀鞘不是挂到那窗台一下吗？划了一道伤。这个引起了李峰、张林的注意。另外，那窗户纸上有个小洞，这个小洞两个人看了半天呢，李峰把脑袋凑过去使劲的闻了闻。因为那时候这个杜天霸往里打迷香，虽说事隔多天，但有一点，那个迷香的味道依然在窗纸上还有残留。他慢慢的点了点头，把后窗开开，一跃身而出。张林是由打房门出去的，两个人就来到了店房的后院。那么这屈中直啊也没闲着，他由打这住处溜溜达达来到前厅，找到这店掌柜的和店伙计，就在那儿闲谈。实际这闲谈那是假的，想了解当时王天正、王大人住处的情况，以及那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动静。老头就告诉他：“
6: 我这话已经说了能有30多遍了。”省里来人无作问，还有那些衙役问，我也这么说的。府里来人我也这么说的，县里来人我也是这么说的。
3: 你说了半天呢，我还不知道您说什么呢。
6: 哦，是这么个事儿。我说的就那天晚上啊，我有点拉肚，我就由打房门出来，就听那个王大人那屋里头咔嚓一声，我就问了声谁。结果就没有什么动静了。第二天王大人就没了。再后来呀，就来了好多好多官啊。哎呀，都是大官啊，还有巡抚。我长这么大呀都没见过巡抚。哎，那巡抚那眼睛瞪得好大呀，直拍那桌子，说他没法交代将来恐怕朝廷如何如何。再后来就是仵作验尸，说这个王大人呢日夜操劳，操劳成疾，就是暴病而亡了。
3: 屈中直点了点头，坐在那儿正在沉思。突然呢，那个李峰噔噔噔噔噔跑回来了，来到屈中直的面前，就把屈中直的手拉住了。您跟我来。这就把屈中直拉到了屋中，
1: 再看李峰啊，把房门都关上了。大人呐、啊，老天有眼，我们知道王大人是怎么死的了啊！这才引出一顿棺材绑架，大闹黑风林，密前公安县。
7: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孙子兵法》13篇，篇篇有奇迹，是篇篇有妙招。咱们说这毛公篇，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怎么写的呢？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欲待不欲待者胜，将而能君不欲者胜，此五者之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是每战必殆。这个文章要翻译过来，就是这么一个解释：说有五种情况可以预知战争会获胜，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作战，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作战，可以取胜，懂得兵力的多寡来采取不同的战术，可以取胜，全军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可以胜。那么军队做好准备对抗没有准备的敌人，可以胜。将帅有作战才能，而且君主不会随便的干预军事行动，可以胜。这五条啊，就是预知胜利的标准。所以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败。只了解了自己，而不熟悉对方的情况，胜负各半，等同于打了个平手。不了解敌人，嘿，又不了解自己，那是每战必败。所以咱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个就是这意思，就是一定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一切情况，你才能胜利。像在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战例啊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就是李嗣源救幽州啊。话说在五代时期啊，这个契丹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带领30万大兵围攻晋国北方的幽州，这个幽州的守将周德威大吃一惊啊，人家来了30万呢，马上向自己的上司晋王李存勖求援。这个李存勖立刻就召集了诸位大臣将领来商量这个对策。很多人都建议啊，说咱们要按兵不动，人家来了30万呢，这个不能硬碰硬，最好的办法是等敌人呢吃完这个粮食，他们带来的粮食吃完了没吃的了，他们必须得撤退吧，他们撤退之后咱们在后边奋力追杀敌人，那不就大获全胜了吗？话音刚落，这是站起了一员猛将，这人30来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9吞8大，12钩挂，武将家风，肋下配的宝剑。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李存勖的干儿子，手下第一员战将叫李嗣源。他摇摇脑袋，不行。各位啊，人家周德威坚守幽州，保卫国家，我们救他是理所当然的，对吧？另外敌人 一定会在粮食吃完之前对幽州发动总攻，拿下幽州啊！到那时，无辜的百姓必定被牵扯受害，我们应当主动出击，先发制人。父王，我愿意带五千铁骑做先锋。那么李存勖他认为李嗣源说的对，说这么的，不是五千啊，我给你70000人马，你去救这个幽州城。好，就领了这命令了。那么紧接着这个命令到领了，怎么打，这可是一个难题，因为这个契丹全是以骑兵为主。那么这新上任的李帅马上也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就跟他的手下战将们分析眼前的情况。他就说呀，这个现在敌人的兵力也是我们的数倍呀，对方呢又以骑兵居多，我们的骑兵呢又少，步兵多，又有粮食物资的拖累啊，如果走平常的这个路线，我们会在平原上和这个敌人相遇，到时敌人的上万铁骑向我们杀来，我军粮食被抢劫一空，还没等出战，可能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啊，我军最好改走山道，这样可以隐藏行踪，等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这个幽州，在于城里的守军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大家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大伙说好啊。就这样，那么李嗣源的军队就改走山路，就没在这个平原上走，穿过大房岭迂回向东，是前往幽州城。李嗣源带领部队日夜兼程啊，到达距离这个幽州60里的地方时啊，突然和一支这个契丹的骑兵就相遇了。哎呀，契丹兵发现进军后也是大吃一惊啊，他们没有想到这个进军的援兵会选择艰难的山路前来，又因摸不清楚进军的情况，所以慌忙后退。李嗣源带领3000名骑兵先头部队是追击敌人，其大部队在后是紧紧相随，直杀到山口附近，不料这个契丹兵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眼前出现了，排列的队形啊，挡在了进军的面前。而且这时候进军将领本来追着追着挺高兴，突然一看成千上万的契丹兵横到这儿了，惊恐失色，是不敢向前。这时候李嗣源可知道啊，成败在此一举啊，如果后退那是进军必败，向前杀敌还有可能啊伺机取胜。因此他摘掉头上的剑盔，摔到马前，苍凉一声，宝剑拉出来呀、啊，用这个契丹话，你看李嗣源他会契丹话，是大骂敌军，然后一声怪叫，是杀向敌阵，一马当先呢，好家伙，冲入敌军的阵里边。哎呀，这进军士兵啊，一见主帅都进去了啊，冲锋在前，个个受到鼓舞，斗志倍增，纷纷是向前拼杀敌军。这个进军是势不可挡，契丹军是一连后撤，进军大部队得以冲出山口。由于中途遭遇敌军，原计划的路线改变，那么进军出了山口是继续前进，来到了大平原上。那么为了防止敌军骑兵攻击，大将李存审，这李存审是谁呀、啊、跟李嗣源一样，都是这个晋王的养子啊，也是军中的一员大将，命令士兵砍伐树木，每人拿一根树枝啊。当军队停下来的时候啊，这个禁军就把这树枝插在营地的四周，建立 树林堡垒。那么契丹兵这些骑兵绕着这个进营，哎呦，就杀不进来。李嗣源命士兵呢放箭，契丹兵你死我伤无数，用这个方法进军，终于逐渐的逼近了幽州城。李嗣源知道啊，幽州的契丹兵必定已经列好了军阵，等待进军的到来。为了打乱敌人的阵脚，这个进军呢又来了个疑兵之计，让滞后的步兵拖着那树枝啊在地上行啊。那么进军的部队在行军之处，好家伙，那是烟尘滚滚。契丹军一看，哎呦，后边的烟尘滚滚，还以为进军的援兵非常多，是非常的害怕。敌人的气势被打压了下去，这个进军的士气是大增啊。接着李嗣源让士兵们是擂鼓前行，他带领骑兵奋勇冲前，契丹兵争先恐后，怎么的逃跑，嘿，比谁跑的都快呀。这李嗣源呢带领部队是乘胜追击，最终把契丹兵赶出了幽州。就李嗣源这一战呢，几次陷入险境，然而最终取得胜利。那么进军呢看似侥幸，其实每一步啊他都有玄机。因为李嗣源在作战之前就对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比如兵力啊，作战这个地形啊，敌人的战术啊，自己一方面可以遇到的危险等等等等，他都做到了心里有数，也有了应敌的决策。所以啊，在山中遇敌以及在山口遇险的时候，他才能镇定自如地加以应对。可见同时了解了敌人和了解自己，才算为心里有底，心里有底才能制定出最有力的策略，这才能掌握突发事件的发生，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才能百战百胜。光是了解自己而不了解敌人，就不能预料到危险。这个行军计划被敌人打乱的时候，这样的将领就会先乱了阵脚，那么军队继而就会变成一盘散沙。所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打仗了解敌人这还不算呢，还了解敌人的心理，了解敌人的性格也是最为主要的。这里边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个张仪使楚的大乐子，您都知道吧。这张仪他非常了解楚怀王。这个楚国呀和齐国两国建交，两国的关系非常好。可这秦国，这秦国呀就想打败楚国，打败齐国。但你要想把这两个国家打败了，你必须得把他俩掰了，让他俩掰交，他俩成为仇人，你好各个击破。你弄不好他俩联合起来打你秦国，秦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张仪就跑到楚国，他是太了解这楚怀王了，他把楚怀王研究得到家了啊，什么性格啊，什么脾气秉性啊，一天吃几顿饭，上几套厕所啊，他都把他分析到位了。所以他就见着这个楚怀王啊，就说了，说我们呐，秦国就想跟你楚国相交啊，你跟齐国掰了吧，齐国对你不好。为了表示我们秦国跟你楚国的这个相交诚意呢，我们拿出600里来，600里呀、啊，这面积啊，就在边境那儿倒退600里，这倒退600里的地方全给你，你看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诚意。他就断定啊，这楚怀王会找便宜。小心眼儿，他就哎，知己知彼，他肯定得上这个当。楚怀王一听600里，我的妈呀，啊，600里呀，用边境线这儿，他给我600里地，这得多大的面积呀？纵下600里，横下600里啊！好，我一定跟齐国断交，一定断。那好吧，咱就签合同吧，啊，这个楚国和秦国，咱们就交往了，哎。 给你600里，就签了合同了。楚国呢，就跟齐国断交，然后张仪不就回去了吗？回到秦国，没过几天，楚怀王啊，说了我已经召会了齐国了，我跟他断交了，你把这600里给我吧，对不对？然后呢，就派了个特使到秦国去要这600里地。这特使就去了，住到这宾馆里头等，得见着张仪啊。一天两天三天呢，四天五天六天呢，一晃3个月过去了。哎呦，这特使也没料这600里地，他怎么不见我呢？人家传过话来了，说你楚国跟齐国是吧，你们说断交的，没啥动静啊，你光说断交的，没有啥大动静，我们没见到实的。这特使啊，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楚怀王了。楚怀王一听，怎么的？哦，他没看到实的，那我就让你看看实的吧。就找了一个能骂的，这小特能骂人，哎，就把这个能骂人的派到齐国，就说你把这齐国国王给我臭骂一顿，你当面你就把他祖宗3代掘出来才好的。这楚怀王派这个骂者就赶到齐国，好家伙，就站在齐王的这个宫殿的底下啊，撸胳膊挽袖子，光了膀子，后来指着这个齐王就开始骂呀，由他的祖宗3代啊，上3代、下3代、左3代、右3代，掘了个底儿朝上，把这齐王掘的莫名其妙。说咱们我跟你不错，这关系跟你楚国，你派人骂我干什么？绝交，开战。这就要打，真打，这两下叮叮当当就打起来了。这时候楚怀王啊，就派人又去了，就找张仪去了，啊，找这个秦国国君。你看怎么样？我们是断交了吗？我们不但断交了，我们现在都打起来了，都动菜刀了，都到这份儿了，你是不是把那600里该给我了？张仪说好，不过我记得好像不是600里。因为啊，我一着急多写了2零，多写俩啊，6里，哎对，你看6里改6里了。哎呦，楚怀王上当了，说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那张仪没去之前就把楚怀王真给研究个到家呀，他就知道你准上当，你的脾气秉性，你的为人，那所以我就用这一招600里大谎言，就让楚国跟齐国多少年的交情咔嚓就打起来了。你看这个张仪啊，就是太了解这楚怀王了，你看这个知己知彼啊是多么的重要。还有这么一个战例很有意思，班超大家都知道吧，班超避土开疆嘛，啊，这位班超太厉害了，在鄯善国行凶，就这位怎么事儿呢？这个鄯善国就是今天的这个新疆啊，罗伯伯西南有这么个国家叫鄯善国。这个鄯善国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这个鄯善国王啊，也有兵，哎，他这边既可以结交汉朝，这边又可以结交这个匈奴，所以必须得把这鄯善国国王得把他征服过来，让他降汉，归大汉所拥有，哎，避免被这个匈奴人给利用了。一旦被匈奴人利用了，恐怕就麻烦了。结果班超去到那儿说服鄯善国国王，这国王热情款待，没过几天小脸就冷落下来了，就不那么热情了。班超一打听，原来匈奴派人来了，派使臣给了更好的条件，鄯善国国王要投靠匈奴。班超啊，就带了10几个人来的，他就了解鄯善国这国王的这个脾气秉性，知己知彼嘛。好，你不要投降匈奴吗？晚间呢，这班超递着大菜刀，就带领这个使团，这使团来的都是文人，哎，个个都拿棒子菜刀，就摸到这匈奴使团的驻地去了，半夜进去，气得咔嚓一顿菜刀啊。就把这匈奴使团这些人全给宰了，然后低着这脑袋就跑到鄯善国王的这个跟前说，你看看都让我宰了啊， 这匈奴使团的人死在你这儿，你要如果不归顺我们汉朝，我就开始造谣，就都你杀的，匈奴是不是得打你？你看看办吧。善人国王一看，哎，好，我归顺汉朝。你看看，班超就知道善人国王不敢动他半分半毫，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4-0。
1: 书接前文，《孙子兵法》13篇《毛公篇》。在这个《毛公篇》当中，有这么几句话：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要翻译过来呀、啊，哎，就有味道了。你就感觉到这位孙子啊，确实了不得。什么意思啊？他就告诉你，用兵的法则就是什么呢？有10倍于敌的兵力，我们比敌人强大，强大10倍，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包围敌人，不怕敌人。如果有5倍于敌的兵力，我们就进攻敌人，打他，打他，使劲打他，哎，就这么个意思。有1倍于敌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啊，把敌人给打，这个分散了。因为我们就比他强一点儿，要集中打呢，胜者死800，败者死1000，所以叫分散敌人。有与敌人相等的兵力，就要善于抗击敌人。我们兵力要比敌人少，就要退呀、啊，能躲就躲。兵力弱于敌人啊，就要避免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的要打，啊，本来不如人家，军队不如人家多，非得要跟人打，那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了。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力不如敌，当躲就躲，当闪就闪，当跑就跑，让敌人呢无利可图，是吧？这个大难来了，想办法躲，躲还得会躲。哎，有的躲不好还躲进去了，有的人家那个会躲的，不但把灾难躲过去了，在这中间还找到便宜了。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了不得啊，这个战力太了不得，谁呀？就是子贡救鲁啊，这有名的子贡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孔子的那个高徒学生。这个子贡救鲁是怎么救的呢？他是怎么躲的呢？怎么使鲁国避免了战争？这里边可有一个故事啊，这个战力很好。这个春秋战国那个齐国呀是非常强大的，这个齐国呀有一个丞相，这小子叫田常啊，姓田，田丞相。这个田丞相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不但要当丞相，而且他还想把国君给打掉，他自己要把这齐国拿过来，他要当国君。所以这个田常眼珠一转，怎么能把齐国啊这个国君我拿到手呢？我首先第一点，我采取一个大行动，我要发动战争。通过发动战争，我就能把国王架空了。这个强大的军队出去之后，都城就空虚了。哎，我就可以，是吧？跟国君掰扯掰扯。我说什么你都得听，对吧？另外来讲，打赢了打胜了，我这个威望不起来了吗？我这个名声炸赫，谁敢不听我的？就这样，田常就琢磨打谁。什么事儿你得挑那个软的捏，那柿子你得挑软的捏。他一看打谁呢？哎，打他，打他，谁呀？鲁国。这个鲁国呀，那在当时是很弱的。他照那吴国呀、晋国呀啊，哎，都比不了。他在这些战国当中这几个国家之中，他是最弱的。是春秋战国100多国家，那小的这一个屯儿也叫个国，哎，那都不算。最后7并8并的都给他都并了。所以这个田常就想打这个软弱的鲁国，这个风啪就出去了。这边就集结军队10万铁甲呀，这就准备攻打鲁国。这风一出去就

人到了鲁国，鲁国一下就慌了，哎呀，老百姓就炸营了，这怎么办呢？马上来战争了，这鲁国要完了，强大的齐国来打咱们来了，人心惶惶。此时惊动了孔子，孔子没在鲁国，正寺外讲学呢，啊，到各大学去当客座教授呢，哎，讲仁义礼智信，正在台上讲呢，一听说齐国要打鲁国，孔子啊，差点坐地上，那是自己的祖国呀。啊，祖坟都在那儿，别人刨了啊！赶紧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把这个学生都叫到一起。是鲁国的举手，啊，全举手，我们都是鲁国的，怎么办吧？孔子，啊，巴着巴着嘴，同学们，现在强大的齐国要攻打鲁国，你们看怎么办？我们的祖坟、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都在鲁国。我们不能不救我们的祖国，大家想想办法，想想招。有的说那干脆，咱们这几个人别看人少，咱们组成个敢死队。老师，以你为首，你身大力不亏，你拿棒在前边，我们提菜刀在后边啊，我们就跟齐国拼了。孔子一巴着嘴，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还不得喂鸡呀？啊，不行，这主意不行。还有什么主意？有的说这么办吧，老师啊。咱们几个组织一个间谍队，偷偷潜进齐国，把那田产给他宰了，把鲁国这不就救了吗？是不是？老师，咱们就当刺客，哎，咱们叫刺杀战斗队。不行，咱们是君子，怎么能干那种龌龊的勾当？这也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鲁国根本打不过齐国呀，老师，那您说怎么办吧？哎呀，孔子坐在这儿，你说谁主意？谁有主意？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啊都吊到这儿了，降到这儿了，呛到这儿了，顶到这儿的时候，他得意门生子贡站起来了，说：“这样吧，老师，您把这事儿就交给我，哎，我呢就前往，我尽我的所有的力量，我一定把鲁国给他救了。”哦。你谈谈你的想法，我想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孔子一点头，对，嗯，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呢？然后我再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办了。孔子一想，不这么办也不行，为啥？没别的主意啊，没别的招啊，是不是？所以只能这么办。那子贡，你就去吧。鲁国上下父老拜托给你了，老师你就放心得了。子贡上路了，走了。子贡奔哪儿来了？直接到齐国。他先见田常，啊，我要求见田常。哎呦，子贡有名，社会大学者啊，这田常这样愿跟名士打交道，嗯，说白了，当年的。那子贡也是网红啊，是吧？那在各地也有传说，哎，名声也很大。田常一听，赶紧迎接，是吧？这还了得吗？孔子的高徒，赶紧请进来。这就把子贡请进来了。这接进到客厅，非常热情啊，马上招待啊。然后呢，这个田常就问子贡：“您来干什么来了？”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子贡啊，巴着巴着嘴，说：“我来呀，哎哎，想给您出个主意。平退左右，左右没人了。”子贡啊，就跟田常说了：“您是不是想执政于齐国呀？因为这个都是明的、公开的了。那田常要夺权，谁都知他怎么事儿，哎。”所以子贡到这儿一语道破，就哐就这么一句话把田常吓掉。哎呦，你可不能这么说。不，您为什么打鲁国呀？你不就是想立威吗？啊，你不就是想扯过旗放炮拔过标卖过号立棍儿，让整个齐国的贵族都仰望你，对吧？让国君都怕你，是不是？你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你可以取代国君，
但是啊，你这威力不起来，你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为什么呢？你打鲁国呀，你都成笑话让人家。你说鲁国是个什么国家啊？说白了，软柿子，城墙也不高，墙也非常薄，护城河的水也不深，兵又非常弱。你就是把它打喽，拿下来了，你不但这威立不起来，你反而让人笑话。这常言说得好，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你打你就打那个高的，你咔嚓把那杆大旗给他掰折了，谁也不敢说什么。你打个弱小的鲁国，反而让人笑话。你威没立起来，你让人家成笑柄了。你打吴国，吴国多强大呀！啊，吴王夫差那铁甲多少多少万，你把他揍了，你说这时候你的威望得多高，对不对？哎呦，对呀，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打就打那大个的。这田昌说：“可有一点呢，子贡先生啊，我已经下令了，这个军队眼看要出去攻打鲁国了。那我这功夫要说改变方向打那个吴国去，哎，这恐怕不妥吧？没人同意吧？”哎，子贡一挥手：“这有办法，我呀，去说服吴国，对吧？让吴国帮助鲁国。你不要打鲁国吗？吴国站起来了。”他帮助鲁国跟你俩打，你不就有理由打吴国了吗？您俩一交战，你咔嚓，你把他打趴下，吴国一趴下，夫差成为你的俘虏，你那不是响当当的大腕吗？是个理儿，不过这吴国能帮助鲁国吗？这就在我了，你等着啊，田先生。子贡走了，直接奔吴国见到夫差，夫差也热情款待呀。啊，子贡有名啊，啊，哎，赶紧请！哎呦呦，给国君见礼，哎，哪里哪里啊！赶紧请，请请！您来干什么来了？哎呀，我来想跟您说点事儿，这事儿有点麻烦。夫差一听，什么麻烦？最近你听说齐国要打鲁国了吧？啊，齐国如果拿下鲁国呀，是不是地盘大了？是不是就人多了？是不是军队就壮了？啊？到时候就跟你吴国肯定决战了，肯定就对付你吴国了，你逃不了。他为啥要打鲁国呀？不就想扩大地盘吗？征服军队吗？召集人马吗？积草屯粮吗？啊，他为啥要打鲁国呀？他的目的就是对付你吴国，你明白不？哎呦，子贡先生，那我怎么办呢？你唯一的办法呀，是帮助鲁国打齐国，别让他成功了。你帮助鲁国之后，在道义上你是最有面子的，啊，你是洗老连贫非救困呐，是不是？哎，你帮助了鲁国之后，你在战国这个各国之间那口碑传唱那是大大的呀，谁都感觉你是正人君子啊。人家这个国家在危难之时，你出手相救，所以你是正义之士。你帮助了鲁国之后，打败了齐国，你就能成为霸主。夫差点点头，嗯，这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不过对，不过我也有点难处啊。啊，难处？子贡眨眨眼睛，你有什么难处？你说我派兵打着人马去攻打齐国，帮助鲁国，可在我的身背后还有个越国呢，那越国越王勾践呢，这不让我打趴下了吗？打败了啊，哎，他变成了我一个臣子国了。可有一点呢，我走了，我去打仗去，我能放心吗？万一这小子在后边抄家，给我后脑勺来一家伙怎么办呢？那我不腹背受敌，两线作战吗？所以这么办，子贡你回去，我先把勾践啊越国彻底的把他打趴下，然后把他们打没了，完我再去救鲁国去攻打齐国。哎，慢了慢了，子贡想等你打败越国那得哪年的

事儿啊，你这么办吧，我呀到越国去，我去见这个勾践，我让他举国的人马，他有多人马跟着你打仗去，不就完了吗？你不就放心了吗？他国内一个军队也没有了，都让你领走了，他还给你后脑勺还刨什么呢刨啊，你不就放心了吗？而且你军队又强大了，两国的人马聚集在一起，哎，对对对，那你能说服他全国的军队跟我走吗？能。子贡就跑到了越国。哎呦，这子贡啊跑得满头大汗啊，我家鞋都跑坏了好几双，就见到了勾践，说呀，我这次来呀跟你说点事儿，直接我就跟你说吧，是齐国想打鲁国，吴国是想帮助鲁国打齐国，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吴国夫差，最担心是你在后边啊，怕给他一下，哎，抄他的后路。我来了，我做了个担保，我说你越国把全国军队都交给这个吴国，让他去掉这个疑心，如果他要有这个疑心，国王啊，他现在不是帮助鲁国打齐国了，他马上就得把你灭了。你现在还有那资格跟他抗衡吗？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力量吧？你还没集结完毕吧？你还没养精蓄锐到一定程度吧？所以说，你现在为了保全你的实力，现在不是下手的机会，你把你的人马交给他。哎，交给他之后，他一旦战胜了齐国，他对你就放心了，这时候你暗中养精蓄锐，寻找机会一下手，不就完了吗？那勾践是个明白人呐，哎呦，先生高见，就依你了。这越国就3000人马，就被子贡用嘴给说来了。哎呦，这吴国夫差一听啊，这个越国来了3000铁甲军呐、啊，全国的军队都来了啊，帮助我去救鲁国打齐国啊！哈哈哈，这家笑的，他还提出个无理的要求，跟这子贡说：“你看能不能那样让勾践也一同跟我去上战场？”子贡说：“你可拉倒吧，人家把军队都交给你就够意思了，你再让一个国王啊像个仆人似跟你后边，那就太没面子了。”哦，好，我说错了，开路！哎，这边。吴国可就发兵了，带着越国的人马去救鲁国，哎，要跟齐国开战。可这时节啊，不对，子贡一想不行，这还有个难题呢，啊，还有个难题呢。子贡心中暗想，什么难题啊？这个吴国帮助鲁国，比方把齐国打败了，他肯定要要挟鲁国。我帮助你了，对吧？你看你给我多少钱吧，你给我多少成吧，对吧？他会要挟鲁国，怎么能把吴国再掐住呢？眼珠一转，子贡啊马不停蹄啊跑到晋国，你看看那都是大国家，那都是霸主的国家，见着了晋王，说现在吴国帮助鲁国啊，名义上是帮助鲁国，实际他是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一旦打败了齐国之后，我相信他会攻打你晋国的，所以你要有所防备，在你的边境线上要驻扎重兵，一旦他越境，恐怕这事儿就要坏。你要多加小心，因为我风言风语听着了，这个吴国夫差肯定要帮助吴国打完齐国就打你呀。晋国的国君听完哇呀怪叫，你看你啊，欺负越国行吗？你跟齐国行吗？你跟我晋国发兵，哗，这兵可就过来了。那么这时候啊，前线是什么样的形势呢？这个吴国帮助鲁国跟齐国开战，最后赢了，把齐国打败了。可刚要休整一下，晋国又来了，两下又打起来了。哎呦，他们这打得天翻地覆，可是鲁国呢，
非

0: 那这就是应了孙子兵法那句话，我能打过你就跟你打，打不过你我就躲，躲不了我就跑，跑哎，一跑了之，我让你找不着便宜，那么在这混乱当中，我要寻求自己稳如泰山，不受丝毫的损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这一章啊，我们讲到了行篇啊。这个行篇后边就是事篇。你看有一句话叫行事啊，行事这句话就这么来的。那么这个行篇它开篇有这么几句话，基本上就把中心思想给你概括进去了。就是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是行篇开头的这么一句话，什么意思呢？要搁那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解释，我觉得是最准确无误的，就是君之行也，我动必应，两敌相差情也。这最简单一句话就给你解释清楚了。行篇就是军队行也，就军队的形状啊，军队的一切动态，动为行也，那就是我动，敌人在察觉我，敌人的动，我在察觉敌人。那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待敌之可胜，我要等待。基本上就是概括了行篇的中心思想啊，就是我要建立一支不可被打败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那么想办法消灭敌人，在等待着寻找机会来一举击败敌兵。这个等待可了不得啊，你得会等待。那位说了，等待不就等待吗？啊，不就等吗？请你等等，那等待可得有两下子，你得沉住那劲儿啊！你甭说这个打仗啊，那个打的是钱呐、啊，打的是财呀、啊，打的是国力呀、啊，有的真就等不了，急于出兵；有的就跟那个耗住了，我跟你靠，哎，等待的机会，本身我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我在等待你露出马脚来。所以孙子告诉的非常清楚，耐心等待，寻找机会，一鼓作气拿下敌人。你看看啊，那时候我能等，诸葛亮都等不了，你能等吗？你要是有那信心，那你真胜过诸葛亮啊。你看这个三国争霸，是吧？三国争霸之时，那司马懿，我觉得在司马懿啊，这比诸葛亮真是高明。哎，这下真能等，啊，把曹操给靠死了，是不是啊？ 诸葛亮给耗死呢。他就等，那诸葛亮啊，真等不了了，六出祁山呢，紧的折的呢，不断的出兵，要匡扶什么汉室啊？结果司马懿就是等，我就跟你耗，到底把诸葛亮给耗没了，不但耗没了，把国家皇上都给耗换了，改成晋了，司马家掌管了天下了啊！人家这时候等。那么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说的也很有意思。什么笑话？就是日本战国时代有这么三大英雄，大家都知道吧，是吧？一个是织田信长，哎，再就是丰臣秀吉，还有德川家康，这都日本战国时期堂堂顶天的人物，英雄啊，家族啊，都是啊。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就看谁能等。那第一个，有一天呢，织田信长啊，上这个后花园溜达去，就碰到一个鸟，这个鸟就不叫，这个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呢，这鸟买来之后就没叫过啊，耷了个脑袋，哎，在这儿一点都不叫，怎么都是这鸟都不叫，哦，不叫啊，宰了，杀了他，拿刀对着他，看他叫不叫，宰了。宰了，宰了也没叫，那叫什么了？哎，这就是织田信长这么一个手段，杀了。那第二个呢，说也有这么一天，这位战国的英雄丰臣秀吉有一天在花园里溜达，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有个鸟啊，也买了个鸟，然后这仆人就跟他说，说主人呐，这鸟自打来了之后就没叫唤过，没叫唤过呀，嘿。丰臣秀吉说：“那好办呢，是奖赏他，给他拿好吃的，哎，给他拿各种好吃的，奖他，给他东西，让他叫唤。结果给吃的，这是他的做事手段，一个是罚，一个是奖，一个杀掉了，一个给好吃的。那轮到第三个了，谁呢？就是德川家康，啊，有一天也是到这个花园那溜达来。”啊，到家里的花园啊，后边也跟个仆人，也是一个鸟。然后这个仆人就说：“主人，这鸟啊，自打咱们买来之后，它就没叫过。你说怎么办呢？是把它杀了，是扔了，还是怎？不杀不扔，不奖不罚，等。啊，等，对，就等它叫。”只要它是鸟，我们就要等，它就日后一定会叫的。这等，那么这就是一个事由三个故事，三种不同的处理手段，最后德川家康就是等，这种等待，这一等，德川家康把日本国拿过来了啊，这个家族掌握了日本300多年呢。就是等来的，寻找机会呀、啊，一跃而上啊！所以这个等待呀、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特别是在战争当中，你有没有那个耐心能力，在等待寻找敌人的弱点？不要急于而战，那险些丧命的会啊！不用说别人，汉高祖大家都知道，斩白蛇而起义。那么这个刘邦啊，就建立了汉朝。他建立了汉朝的时候，这时候有件事情啊，使他这个脑袋疼。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匈奴。这个匈奴啊，是马背上的民族啊，连杀带抢，连抢带夺。而且这个世界匈奴呢，出了一位英雄人物，这人叫默毒。这默毒鸣笛弑父嘛，他把他爹都宰了，啊，这个人又狠又愣又凶残暴，整个的匈奴这支队伍非常的强大，不断的骚扰汉朝的边境，抢劫边境上的百姓。那么这时节，这个刘邦啊，刚刚建立这个汉朝，哎，刚把项羽打败了，建立起了军队，有了自己的国家。 不时的边疆来报，什么呢？说这个默毒啊，带领这个骑兵抢劫百姓，哎，在这个边境制造事端，气得刘邦哇呀鬼叫，打他，一定打他。对，哎呦，不少群臣像陈平这样的谋士们就劝他说：“皇上可不行啊，你可要比较比较啊，咱们要等待时机，不能不等。”他有几个原因要等。第一个，咱们刚刚建立了国家，这个江山刚刚建立，还有些不稳的地方呢，像这个南方有些部落啊，南方有些省份边境边不拉拉的，还有不听朝廷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家先把制度方方面面完善了啊。第二个，我们要等什么呢？等我们的骑兵强大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啊，哎，是少数民族，咱们跟他那骑兵比不了，知道吧？咱们是农耕国家，你老百姓啊，种地行，咱们没有骑兵部队，咱们的骑兵部队是非常软弱的。汉朝那时候，那个战马极其的缺少，特别刘邦的这个部队，全国总共有2000骑兵，剩下全都是步兵，所以要按这个比例来说，咱们根本打不过匈奴的这支默毒的部队。我们只有等待，等待什么呢？我们有钱了，买马买战马，哎，把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之后再跟默毒开战。另外我们还得等，刚打完仗，国库空虚，粮草皆无，所以必须等。刘邦啪一拍桌子，不等，现在我们建立了国家了，这么大政府军啊，打不败一个什么什么啊刘匪，那匈奴人就是刘匪，打他。这就吓得都圣旨，就不等，非要开战。结果这个消息一传到默毒那边去，默毒笑了，这个匈奴人的首领，我就等待着这一天呢，那就准备开战。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战役白城战役就在刘邦不能等的情况下开战了。他带领多少军队啊，带领3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的，这就杀奔着山西过来了，奔大同方向，就寻找这个匈奴默毒的部队，要决一死战。这30多万大军后边是粮草，浩浩荡荡往前来，头一战就胜了。怎么打的呢？先头有先头部队呀，结果真就遇到默毒的军队了。哎，遇到这个军队啊，能有3000多人。就这一开战，打的这3000多人落花流水呀，是亡命而逃。马上有人就把这个情况禀报给刘邦。汉高祖一听，哈哈大笑，你看怎么样？我这一出兵的时候，你们就让我等，哎，说这个等咱们强大了再打默毒，就他的队伍扛打吗？这不一开仗他就败了吗？给我乘胜追击，不等，勇往直前，这就往前杀。第二仗又开仗，吵老炮声这一响，前面的军队往前行，就在一山坳里头，第二次又遇到了默毒的军队了。这仗打的，嘿，痛快爽，就一个字儿爽啊！打的默毒军队狼狈不堪，继续逃走。结果刘邦还在后边追，这时陈平就把他拦住了，说：“皇上，咱可不能追了，这有诈呀！啊！”你看看，打一仗他跑，打一仗他跑，这里边有事儿，这可能是默毒诱敌深入之计。刘邦一挥手，我不等了，就从他们这两仗，就凭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足以见到默毒军队啊，这是一个乌合之众，蝼蚁之邦，不堪一击，我还等什么？此时不乘胜追击，我还等他再强大打我吗？趁他愚昧完，我不等而战，继续追，哗这就追下来了。追到哪儿了？追到白登了。这白登是个山 啊，这个地点，哎，结果呀，这刘邦就到这山上扎营，30多万军队就扎下了，准备明天继续往前追。可就在当天，他这个部队刚扎到山上，那皇帝御驾亲征啊，他那个帐篷搭的也大啊，这军队左一层右一层的，在这山上扎好营盘。就在这么时候，刚扎下这营盘，稳当刚好这埋锅造饭的，切草喂马的，就在这时啊，山下一声炮响，哒哒哒，炮声传得多远去啊？铺天盖地的人可就过来了。这刘邦就站到那石头上，往下一看，差点坐地上。怎么的呢？史书记载，来了40万的匈奴骑兵。40万。而且最使刘邦感觉到稀奇是什么呢？他这40万骑兵啊，南边的这伙骑兵部队，清一色全是红色的马。这马全是红色的，哎，北方的清一色全是黑马，10万匹呀。靠东边的是黄色的，这马全是黄色，清一色。西边的全都是花纹冒失的马，10万匹。东西南北40万骑兵围住白登山。这刘邦可吓坏了，往外冲，这就开始往外突围。杀得了吗？啊，根本杀不出去啊！你这骑兵，那整个到了山底下冲啊，人家是铁甲连环呢、啊。这战马，稀溜溜暴跳如飞虎一样，践踏的汉军队一死一片一片的，几次冲围出不去了。而且不但冲不出去了，这个匈奴的骑兵越缩越紧，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哎呦，此时啊，刘邦啊，坐到大帐里头啊，心中一阵狂跳啊，想我刘邦啊，斩白蛇而起义啊，打下大汉江山，莫非我要死在白登不可？完了，气数已尽呐、啊。冲不出去，最主要带着点粮食不行啊，这已经七八天光景了，被困到这儿没吃的，杀几头战马，你想30多万人困在这儿，得多少战马够吃的？粮食是一个问题啊。哎呦，刘邦这时候可真就后悔了，就想起那等来了啊，这要是当初听陈平之言，我要安下心里好好的等等，把我的军队壮大之后，我研究今天呢，对吧？所以刘邦后悔就甭提了，你后悔这也不赶趟呢，哎，后悔晚矣呀。这时陈平一看呢，不能不出主意了，再不出主意就麻烦了。那么陈平呢，就跟刘邦说，我呀开始运动运动。因为陈平在没跟匈奴打仗之前，他把匈奴的一些事情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哎，这个默毒有这么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啊能掌握默毒半大家，能担当默毒半大家，就基本上默毒就听这个女子。那么就这样，陈平晚间带好金财宝、钻石玛瑙，偷偷山上溜下来，通过一个细作的引荐，爬到了这个默毒的这个妃子的大帐啊，见到了这个默毒的这个妃子，说明了来意。他就问这个妃子说，我们的皇上就在山上困了，你就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还能做大汉的江山吗？默毒你们能当皇上吗？对不对？你们毕竟是游牧民族啊，你们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第二个，默毒真要是当了皇帝了，他就会选美，3宫6院72嫔妃呀、啊、这有什么汉人的规矩？那么多媳妇儿你还能受宠吗？哎呦，这句话可打动了这个他这个妃子 啊，所以陈平说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拿出钱来，你们骚扰这个边境不就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咱们可以做两国交易啊，我们多给你们银两，你多给我们马匹，咱们两下结好，岂不是为妙啊？就是你即便把刘邦杀了，你们又得到什么？哎呦，说着在理，一看又拿这些东西，他这妃子就说：“你回去吧，我跟大王商量商量。”就说服了默毒，默毒就同意了。哎，两家和好，把刘邦就白登山给放了，然后回去之后履行了份合同。哎，日后咱和好要结亲，不但要结亲，而且要搞贸易。汉朝给拿出来不少钱呢，才把这事情平息下来呀。这个白登山呢，汉高祖险些丧命，不就是因为没等，惹来这么大的祸吗？所以战争这个等待是寻找胜利的机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 和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 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2: 本源方法，
1: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2: 本源方法。
1: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2: 本源方法，
1: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2: 本源方法
1: 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 用咱们
2: 本源方法，
1: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2: 本源方法。
1: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2: 本源方法
1: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2: 本源方法
1: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例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2: 本源方法
1: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2: 本源方法
1: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2: 本源方法
1: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2: 本源方法
1: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2: 本源方法，
1: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3: 本源方法，
2: 问我一天吃一瓶儿，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3: 本源方法，
2: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呀，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3: 本源方法
2: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3: 本源方法，
2: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3: 本源方法，
2: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 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啊，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儿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 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3: 本源方法
2: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后来他上海有一个医生朋友介绍他找到我，想试试。我没让他吃，送他三句话：少操心，多走路，按时睡，坚持半年，血压就降下来了，人也没事了。现在的人啊，一有病就想着打针、吃药、动手术，把身子骨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5: 人咋能这么折腾？
2: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儿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

0: 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四五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1: 本源方法
0: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呢？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 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的、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啊？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的，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2: 温馨提示， 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 和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

0: 了胡家老高，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啊？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儿，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
4: 本源方法。
3: 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
4: 本源方法，
3: 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
4: 本源方法
3: 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凡事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 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
4: 本源方法，
3: 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
4: 本源方法。
3: 主要原因还是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3: 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
4: 本源方法
3: 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
4: 本源方法
3: 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
4: 本源方法
3: 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
4: 本源方法
3: 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
4: 本源方法
3: 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 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
4: 本源方法，
3: 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人只要活着，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买单，尤其是得了病的人。您看一个人啊，平时没事儿，看上去什么都懂，轮到自己身上，自己得病了，认知就乱了，眉毛胡子一把抓，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前几天有位病人找我，说他有冠心病，心口疼，啥也干不了，累一点儿，心脏就突突跳，难受的要命，想吃
3: 本源方法，
2: 问我一天吃一瓶能不能好的快点儿。像他这个样子的患者其实不少，都想着每天多吃点
3: 本源方法，
2: 病也能好得快一点。我和这位患者讲，您家种过地没有啊？他愣了一下，说种过。我又问，那您见过谁家玉米今天下种，明天就催着要收成的？他这才明白过来了，庄稼要长，病要去，都得给够时间。您想让玉米快点长，您就按部就班，该干啥就去干啥，该上肥上肥，该浇水浇水，其余的不要您管，庄稼自然就长得快。若是您想让它长得更快，一个劲儿浇水，那庄稼用不了这么多的水啊，全浪费了不说，根儿还容易被水泡烂，前功尽弃了。
3: 本源方法
2: 是让您的身体慢慢恢复，急不得，您每天按时按量吃就行了。这都是我们家里几代人总结出来的最科学的方法，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吃多长时间就吃多长时间。您想一天
3: 本源方法，
2: 多余的您也吸收不了，白花这钱。当初我老父亲在老药铺出诊的时候，心脏病、脑中风、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这些老年病该吃多少
3: 本源方法，
2: 我老父亲心里都有数。患者来看病，最多让患者来药铺两回。第一回呢，看看患者什么病，病情轻重，给出一个时间来，患者吃完再过来。第二次，患者再来的时候，看看患者恢复到什么程度，基本就能断定再吃多长时间胡家老糕就差不多了，药该停就停，不用吃了。我老父亲当时和我说，做不到这一点就不配当一个大夫，吃胡家老糕得让患者看着效果，看着量儿。 还要考虑患者的经济能力，不能乱开药。患者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生活已经不容易了。这样，咱们做大夫的也心安。但是有的患者必须吃的时间长一点，我老父亲也一点不含糊，事先和患者说清楚，这个病需要吃多长时间，吃不到时间，那就不能给您开药，半途而废，不如不吃。我老父亲对我影响很大，我也一直是这个原则。患者来去自由，但是我得提前和大家伙说明白，不切实际。但是您吃一个月、两个月，慢慢会有一些变化，您自己能品出来，您吃到日子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的人呐、都活得太着急了，吃饭要快餐，出门要快车，连治病都想着一两天就能好。我见过不少病人吃三天药不见效，就换来换去，病反倒重了。这就跟种地老换种子一样，今儿个种玉米，明个种高粱，到后来啥也收不着。治病得认准一个方子，坚持吃上一段时间，这个事儿急不得。这就跟我们过去腌咸菜一个道理，时间不够，火候不到，就是不入味。治病养生说到底儿就是个等字，等得起才能好得了。大夫治病跟过日子一样，得研究个实在，药要实在，人要实在，办法也要实在。那些花里胡哨吹得天花乱坠的，听着神乎其神的疗法，您自己要多留个心眼儿。胡家老高讲究的就是个实实在在，该多少天就多少天，该吃多少药就吃多少药。患者都很不容易，我见过最困难的患者为治病把房子都给卖了，租房子住。有的脑梗患者才40多岁，天天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心里边不得劲儿。所以说，不管这病是不是能治，我们作为大夫得给患者讲得明明白白的，药的机理是什么，怎么治病，什么是本源疗法，对什么病有效。这些问题只要患者问我，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伙讲，就是让大家伙心里踏实下来。最后，您吃不吃胡家老高，这都不重要，我是想让大家伙明明白白治病。您记住一条，所有的病 都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谁说他的治疗方法最好，那这个人肯定不是真大夫。但是我从来也没说过他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肯定还有更好的药，这个咱们得承认。但是话说回来，治病啊，不管什么方法，不管这个药名贵不名贵，对劲儿能把病治好才是硬道理。你看心梗患者，胸口三天两天疼，闷乎乎的，喘气儿费劲儿，拎点重东西都不敢，走几步就得歇一歇的。还有那些脑血栓病的，脑血栓半拉身子没知觉，口眼歪斜的，您用上药了，用
3: 本源方法
2: 好，用其他的什么好方子也好，把病给解决了，人痛快了，舒服了，能走能跳，最后就是这个目的。您药再好再有名气，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也没用。贵的东西，有名气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这个大家伙要明白。人活着得活得明白，活得通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过去大家伙都认为肺痨治不好，现在说叫肺结核。您看现在有几个人得肺结核要命的？没有，按时吃药很容易就治愈了。破伤风，过去战场上冷兵器打仗，动刀动枪的，感染上破伤风必死无疑。现在你看，发现哪被铁器划破了，打一针啥事儿也没有了。过去孕妇难产，孕妇和孩子都保不住的，很多现在难产这个词儿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发现一点问题马上就剖腹产。过去我们认为有些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到现在都能解决了。什么事儿别着急下定论，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这个事儿目前解决不了，早晚会有方法。您越想啊，心情越忐忑，芝麻大点事儿想成西瓜那么大，压力比山还大。别人随口一说，您这心里就得翻江倒海好几天。其实啊，明天这个事儿可能就解决了。人活着呀，别给自己太多压力，有那么一点压力，咱们做事儿有动力，这是好事儿。如果过油了，压力太大了，那人就爱得病。过去我们家里都有那种老钟表，有一个牌子叫三五牌，上海钟表厂生产的，那是流行货。这个做钟啊，有一个特点 就是每15天拧一次阀条，上一次劲儿就行了。上一次劲儿拧5圈就可以。您要是拧过头了，阀条就坏了，这座钟就不能用了。我们人呐，和这座钟是一样的，适当给点劲儿，给点压力，不能压力太大。您压力大，您就得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遇上什么事儿，我们就解决什么事儿。有些事情解决起来不像您想象那么难，就像疾病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根本不用吃药，或者不用吃那么多药。我认识一个做生意的老板，生意做得很大，很有名气，他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高血压，好家伙，当时就慌了，北京上海各地医院跑了个遍，国产药进口药买了一堆，结果呢越治越心慌，血压反而更高了，迷糊难受，眼眶都跟着疼。

0: 跟着股当机器修，机器坏了，换个零件就行。
1: 人咋能这么折腾？
0: 我一个患者前些年得了糖尿病，刚开始也是天天盯着血糖值，高一点就着急，早上一把药，中午一把药，晚上一把药，还得在肚子上扎一针。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胡老，我胃不舒服。我说你这是胃，不是锅炉，这么吃药能好得了吗？血糖是降下来了，人不行了。后来按我的方法做，该吃吃，该喝喝，就是注意点量，别吃太多，每天溜溜弯，按时按顿。
2: 本源方法
0: 现在70多了，精气神比同龄人都好。人的命啊，得靠自己养，别一不舒服就往医院跑，开一堆药回来吃。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不是保命的地方。我一个邻居有一个小孙子，孙子感冒发烧，小脸烧得红扑扑的，家长着急呀，上医院全检查个遍，一顿都给喂4-5种药。我说您这不是治病，这是天病。孩子发烧了，煮碗姜汤，里面放个葱白，发发汗就好了，动不动就吃药，身体都吃坏了。所有的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病也是一样，有些病您不用求人，您自己能解决，能不吃药就别吃。但话说回来，有些病您得求人，病已经严重了，冠心病走不了路，疼得要命，那您就得吃药了，您得靠
2: 本源方法
0: 或者其他的方子了。这个您别犟，越不治病越重。想治好病啊，就得找着根儿。人为啥得病啊？人身体内平衡没了，这就和盖房子一样。过去农村建房子，框架全用柱子，有一个柱子立不住，出问题了，整个房子的结构就全出问题了，这房子肯定盖不起来。人也是一样，一个地方出问题，影响的是全身，您得全身调。您看，咱们人身上毛孔多，毛孔管啥的？排汗、散热。没有毛孔，人得憋死。感冒呢，风寒来了，往我们身体里钻。毛孔发现这个敌人进来了，赶紧关城门，收缩了。这一收缩好是好，但是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了。这都往呼吸道走了，肺这工作量就大了，多余这点水进肺子里就停住不走了，变成痰了，到鼻孔里 就成鼻涕了，肺里的痰一多，气就上不来，这肺子就不干了，赶紧都给我出去，就开始咳嗽。这要是岁数大了，肺功能不行了，咳不出去，肺子感染就成肺炎了。您看，年轻人感冒发烧的很少有肺炎的，因为他们肺功能好。这毛孔一关呐，也影响别的地方，皮肤散热功能也不行了，憋着难受，这热就在身体内四处窜，到嗓子里就成咽喉炎了。所以我说，感冒发烧的别总去挂那个点滴，这一打点滴，把五脏六腑的功能就打乱了，以后再得病就一次比一次重了。中医上呢，治病咱们得找根儿，让它汗出去，热也跟着出去，再把肺功能调好了，这病症自然而然就消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都不研究这个了。咱们身体里的病啊，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关联的。别看咱们身体上有症状，您是疼啊，虚呀，没精神头，走不了路了，肢体麻木，睡不着觉啊，都是因为咱们身体里失衡了。怎么办呢？就得找到病根儿，从根儿上去治。这病啊，就像过去家家户户乱窜的那些老鼠，您看它满屋子跑，您四处抓，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费了半天劲儿，就能抓住一两只。怎么办？把那个老鼠窝找着，下上老鼠药，几天时间连窝端了。病看上是复杂，其实病根儿都在五脏六腑上，有些人就把病症当成病根儿了，糖尿病、心脏病，吃上药，血糖就降下来了，心脏就舒服了，第二天不吃，马上全又找上来了。这和我刚才说的抓耗子有什么区别呀？吃那些药只是把病症解决了，根儿还在那儿呢。想要不得病，治好病，咱们平时就得注意修理咱们的身体里的这些零件，机器时间长了，还得上点油呢。五脏六腑都是24小时工作啊，一刻也停不了，那负担得多大呀？您得保养它，把它们都滋养好了，这身体也就没问题了。一天吃点儿，专门管您的五脏六腑，说百病不犯，那不敢夸下这个海口。世界上没有那种灵丹妙药，有的话大家就不得病了。但是 咱们把身体养好，少得病，得了病尽量让它快点好起来。这个我还是有点话语权的。现在的老年病非常多，有的人还没退休呢，这些老年病全出来了，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脑血栓、脑出血、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谁身上都会沾上几样。别着急，也不用害怕，老话说疑心生暗鬼，有时候啊，不是病要人命，是害怕要人命。所有天南海北吃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记住，病来了接着，病走了送走。好，今天说到这里吧。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1: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